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4: 哎，挤什么挤呀、啊、
5: 年纪轻轻的，
4: 你挤着我了。你
5: 来劲是吧？
6: 得了得了，年轻人，把心放宽呐、啊、就不挤了。
7: 讲秩序更畅通，925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哦。
1: 925高速路况。
8: 好，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来为我们刷新一下省内实时的高速公路信息。你好，张倩。
9: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气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计重设备升级，现行的高速有齐干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大高速贺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8: 嗯，好的，感谢张倩的介绍。
1: 调整运行，
10: 快乐加速，
1: 925
10: 交广早高峰。
11: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12: 喂。

好了，周日早上的8:0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我们周末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将会持续到上午10点钟。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8到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二到四级，最低气温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呢是8到10度，其他区域4到7度。今天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啊，天气晴好，气温大幅回升，比较适合外出活动。今天早晨呢，山区、半山区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安全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们希望驾驶员朋友注意关注路况，行驶安全。今天升温，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夜间体感较冷，大家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我们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半吨兄弟和老爷豆一起来合唱的《爱不释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琴。从十一之前呢，大家就发现了哈尔滨周边以及整个哈尔滨城区都被五花山色所覆盖了。近日呢，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和林兴路围合的区域里面，一片城市林地正在以丰富的色彩迎接这个季节。这就是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林场，哈尔滨中心城区内的城市生态林地。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林场总面积呢是 43.95 公顷。记者昨天在林场看到水曲柳的叶片转为了金黄色，胡桃丘染上了焦糖色调，张子松和红皮云杉依然保持着深绿，白桦的树干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红、黄、橙、绿多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五花山色的景观。据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片林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最初是白俄罗斯人私建的植物园，后来逐渐成为学校的实验林场，2003年正式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林场。林场的植物资源相当的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基地林场内常见的树种有水曲柳、胡桃丘、蒙古栎、白桦、张子松、落叶松、红松等等。园区内以及林场内共有567种乡土植物，其中23种是学校自主研发的品种。对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师生来说啊，这片林场是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组成部分。学生课后到林场散步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也有人呢专门在秋天到这里打卡拍照，记录短暂而色彩丰富的季节。住在附近的市民同样受益于此，很多附近的市民呢都可以进去散步观景，不需要远行就可以感受秋天的气息了。如果说您家也在林大附近，不妨有时间的话也到在位于南岗区和兴路和林兴路围合区域内的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去赏一下我们哈尔滨的秋意正浓。昨天呢，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哈，然后我发现就是下面留言很多，就是一名女子啊，她因为肝气郁结，心情就不好，然后就找医生看病嘛，医生就建议她说，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大笑啊，没想到树林里传出小朋友的笑声回应。网友说，看完视频，哎，我的心里也不堵了。如果说最近你也不太开心，不妨咱们就走进和兴路和林兴路交口的这个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咱们去吼一嗓子，笑一下子啊。据媒体报道呢，江苏一个女子看医生被说总是肝气郁结，医生就建议她说，你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多笑笑，你心情自然就好了。听劝的她吧，就找到了一片树林，毫无顾忌的大笑，没想到竟然意外收获了小朋友的回应。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女子她是怎么笑的啊。
1: 前两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肝郁气结，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好不好，我就在这里来笑一笑试试看。

个就是这位女子在一个树林里面大笑哈，然后结果去引起了树林里面一个小朋友的回应啊。同时呢，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中医大麦诊断说肝气郁结，开出的药方却是一句你去树林里面笑一笑，这笑怎么能够治病呢？记者就此呢采访了浙江省中山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吴斌。吴主任介绍说啊，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负责全身气机的疏通调达，长期生闷气啊，就是遇到了委屈往肚子里咽，那气机就像下水道一样被堵住了，胸闷啊，然后呢咽喉就好像有东西阻住一样随之而来了，而大笑恰恰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为什么笑能够疏肝呢？中医啊，将人发出的

声音包括为呼、笑、歌、哭和嗔，分别对应的是脾、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其中心再生为笑。更重要的是，《黄帝内经》提出了喜胜忧的情志相胜疗法，以喜乐之情治愈忧愁和抑郁，使郁结之气得以宣通。医生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在放松放声大笑的时候，膈肌剧烈上下运动，肺活量剧增，胸中的憋闷的气息就会被这种冲击力硬生生的撞开了。那为什么医生说你找一个树林去笑一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到江边去笑一笑呢？中医五行学当中说啊，这肝属木，喜调达而恶抑郁，和自然界树木的生长生发特性是相通的。走进绿树成荫的环境，正应了青色入肝之说，树木的生机有助于疏肝理气，调畅情志。树木环绕的安静的空间，也更容易让人卸下社交场合假笑的面具，真正的放开身心啊。所以说，如果最近呢，大家情绪有一点不太好，有一点压抑，或者长期就是这样，比较郁闷的话，建议大家也走到一个没人的树林啊，咱们也去放声大笑一下。其实我觉得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就特别的适合，不仅呢能够在这儿啊疏肝理气，我们去大笑一下，而且还能够看到五花山色的秋意景观啊。

村树上说，刚才放的是啥呀？怎么有个女的大笑呢？刚才放的是苏州一个女士啊，就是看医生的时候被说肝气郁结嘛，医生建议她找个没人的小树林去多笑一笑，我就放了一下她自己录的这个小视频哈。好了，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目前秋意正浓，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其实在我们的城区当中啊，有一种树种，一树藏四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前几天看还是满树绿叶，咋一宿就变黄了呢？就在10月8号，记者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看到花秋树悄悄地换上了秋装，变色速度特别快，不少师生看到这一幕直呼惊喜。更有意思的是啊，相邻的两株树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一株的叶子是金灿灿的，另外一株还是绿色的，反差感非常的大。这几株花秋树呢，稳稳占据了中医药大学的秋日 C 位，成了市民和师生最爱打卡的取景地。短短几天，秋风浸染，花秋褪去了夏日的清脆，叶片黄得通透温柔，一束鲜亮黄色搭配着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橙红色果实，这种撞色格外的养眼。远观整片花秋树亭亭玉立，就像立在校园里的小火炬，你凑近细看吧，这密密麻麻的红果成串的垂挂，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给路过的师生送上了不期而遇的秋日小惊喜。不仅仅是花秋树，这个时候整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早已经被斑斓的秋色铺满，漫步校园内各类的树木次第变色，金黄、橙红、浅绿层层交织，在校园内就可以欣赏到唯美的五花山色。很多人驻足拍照观赏，但是却未必了解这棵树的故事。看似寻常的花秋树，其实是咱们哈尔滨的超有魅力的乡土树种。你像在道里群力音乐公园，还有香坊劳动公园等城市公园，以及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的校园内，都能见到花秋树的身影。花秋树四季皆有看点，颜值从来不掉线。春天的时候呢，开满洁白的小花，如雪坠枝。夏天的时候枝叶繁茂，能遮阳纳凉，秋天的时候黄叶挂红果，绚烂多姿，冬天的时候枝头映白雪，清冽雅致，默默的四季更迭，开花结果，是低调又出彩的北方特色树木。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每到9、10月，花秋树橙红色的球形小果成串垂落，而挂果期超长，秋冬季节也不易脱落。这些饱满的红果还是太平鸟等许多冬候鸟和冰城本地留鸟的冬日专属零嘴儿，待到冬天白雪覆盖枝头，红果点缀其间，小鸟穿梭，枝头啄食，便是冰城冬日里最灵动的自然美景了。

看到农大远方说林大的林场不让随便进，不知道主播是怎么进去的哈。不是我怎么进去的，我来告诉你哈，就是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啊，然后呢最好是从林大游泳馆内侧的侧门进，一定要带着身份证，车是不能够开进去的啊，从林大游泳馆那个侧门进，带着身份证原件。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叫《大梦归》啊，也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香兰如故》的主题曲，非常的好听，送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想去这个东北林业大学的那个林业示范基地的话，大家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然后呢，那儿不好停车，您最好在附近找个地方把车停好，然后呢，是从林大游泳馆内侧进去之后，找到逸夫教学楼，在那个旁边就有一个林荫小道，是带着彩色步道的，您直接通过这个步道就可以进入到林业基地的园区内了。
1: 闲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2: 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出行有我，温暖相伴。

好了，周日上午的8:2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新办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印发，行动计划设置了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截止到今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设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4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近日，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设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等。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5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了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到主体施工阶段。昨天，冰城哈尔滨提前10天正式开双供热，哈尔滨市供热主管部门将结合气温实时指导调控辖区供热企业的工作情况，确保今年冬天供热平稳有序。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今天晚上，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第五届亚残运会将在10月18号到24号举行。第五届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已经被行政拘留处罚，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被批评教育。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今天起呢，冷空气将会影响北方地区，预计11号到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今天到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因为冬季来临，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野果林景区、巩乃斯景区等多家景区发布季节性停运调整通知，计划前往的游客请留意景区官方的最新消息。明天，也就是10月12号，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本次大距发生时，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之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现。

识天象，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记得把握机会去打卡。好了，北京时间的8:31，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你的收听。

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乔成俊的一首歌《泥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歌曲的歌词我特别的喜欢啊，《泥巴》送给大家。这个十一出行呢，很多自驾出行的车友呢，有一部分哈，目前开上了新能源车。想问问大家，您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用过智驾这个功能吗？10月8号，据南通交警的消息啊，一名女子开车的过程当中开启智能辅助驾驶，途中发生险情，撞上了隔离护栏。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名女子回忆事发经过。

时说，当时呢，就是我开的车子智驾，然后我就感觉它跟旁边的车离得太近了，我就下意识地动了一下方向盘。女子说，在开启智驾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察觉到自己的车和旁边的车距离过近，情急之下手动干预了方向盘，不料操作之后车辆随即发生了碰撞。交警提示，驾驶人是车辆的主导者，负有确保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等高风险的驾驶条件下，更应该时刻保持警惕，不可过度的依赖智驾系统。其实我觉得智能驾驶在高速上还是非常的好用的哈，但是也一定要手握方向盘，眼睛直视前方，时刻关注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交通行为啊，确实很省力。好了，北京时间的8:3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袁娅维的一首歌《阿楚姑娘》，最近呢也是在各平台被火爆热搜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现在有好多老歌啊，然后又被大家翻唱，或者说又被大家重新的去定义，或者是去收听了啊，很好听的一首歌《阿楚姑娘》。刚才我看到这样一篇新闻啊，说这个专家说今年暖冬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明年夏天可能会更热啊。10月9号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2026年5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期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2026年9月份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那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据中国气象局世界气象组织10月9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世纪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的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据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4至2016年。当前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速率显著高于上述3次事件的平均水平。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表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不是气候变化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每隔3到7年就会来一次，大家也不必特别的恐慌。那现在基本确定的是今年是一个暖冬啊，今年会是一个暖冬，另外一个就是明年夏季可能高温会更强。他表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海面的温度本身就会偏高，这是有助于厄尔尼诺事件出现或者它强度增加的。

好了，8:45，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赏秋不必远行，冰城各大公园都可以解锁五花山色。进入到十月份，哈尔滨市的气温持续走低，冰城各大城市公园也褪去了夏日青葱，带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不需要到远的地方，奔赴郊外的山野，在市民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沉浸式的邂逅冰城的秋日浪漫。目前市区各大公园广泛栽种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以及各类漆树等特色的落叶乔木，不同品类树木错季变色相映成趣，红、绿、黄、褐各色交织错落，也构筑了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那记者也梳理了哈尔滨各大核心公园的赏秋特色植被清单，为市民游客秋日打卡提供了精准的参考。其中呢，金河公园主打的是蒙古栎、白桦、茶条槭等秋景树种，道里九站公园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道里的音乐公园植被品类丰富，像蒙古栎、水曲柳、花楸、山梨、紫叶李、椴树、山荆子等树种交织成景。天衡山风景区呢，凭借桦树、杨树、枫树、稠李树打造山野氛围感秋景。古梨园的梨树、垂柳、杏树勾勒出温婉的秋日园林景致。劳动公园的黄菠萝林搭配水曲柳还有花楸，秋色浓厚。另外呢，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拧金器色彩艳丽，上智公园的座树、槭树还有柳树秋韵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相映成趣，太阳岛景区白桦、枫树、元宝器稠李子层林叠翠，还有南岗儿童公园的白桦林也是简约雅致。总之各大公园各有特色，景致各异。就像我们现在刚才我透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直播间的窗户能够看到，就在我们园区内围绕着这片草地就有一大圈那个树木，真的应该是好多年好多年的老树了。看着它的那个高度哈，因为我们直播间是在四楼，比我们四楼的高度还要高，大概能够达到我们五六楼这样的位置哈。再过一段时间，就这片树树叶全都变黄了之后，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它变黄了之后哈，我拍张照片，然后设置一个关键词，也请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哈广电园区内的秋日景色。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

0: 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上午的9:02，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早上第三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周末的925交广早高峰将会持续到上午10点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8到10度，其他区域呢是4到7度。今天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啊，天气晴好，气温大幅回升，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咱们哈尔滨有很多的城区公园啊，还有江边啊，特别适合看五花山色。另外呢，现在看这个江鸥啊，还有一些候鸟，也是非常好的时间。大家真的可以走出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年纪的增长，爸爸妈妈做的饭菜越来越咸了。这是因为上了年纪，味觉敏感度下降，需要吃的更咸，老人可能才吃得出味道来。但是吃偏咸的饭菜呀，就比较容易导致钠摄入超标，而钠摄入超标又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膳食危险因素之一。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中的好方法，我们可以把盐换成低钠盐，就能够控制血压了。低钠盐是救命盐，低钠盐呢也被叫做富钾盐，本质上是用氯化钾代替食盐当中的一部分氯化钠。在一项研究当中呢，研究者纳入了21000多名有脑卒中史或者年龄大于60岁而且血压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排除了使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使用钾补充剂、有严重肾脏疾病的人。整个实验把这20000人随机分成两组，将其中一组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研究结果显示，与吃普通盐的人相比，吃低钠盐的人脑卒中风险降低了14%，总心血管事件风险合并了脑卒中以及心脏发作等等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低钠盐最早发明其实就是为了降血压，通过用部分的钾替代了钠，低钠盐不仅让大众在吃盐的时候少吃了升高血压的钠，也补上了吃的往往不太够的能够预防血压升高的钾，实现了双倍的收效。对于大部分人的来说啊，吃低钠盐可以放心选用。研究发现，不论吃的是否是低钠盐，高血钾症发生率都差不多，而且发生率都非常的低。

为2%。与此同时，与高钾血症相关的死亡吃低钠盐组也并没有比吃普通盐组更高。研究中使用了含有25%的氯化钾的低钠盐，而现有科学进展认为，只要低钠盐的氯化钾含量不高于30%，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研究中并没有限制低钠盐的用量，每天甚至提供了平均20克的低钠盐。这意味着参加试验的人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吃到平时吃盐的咸度，而即使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依然让过早死亡风险降低了12%。那低钠盐尤其适合哪几类人呢？一类是高血压患者，还有一类是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另外就是中老年人，还有血压正常的健康人。你说我健康，我正常，我还用吃这个低钠盐吗？低钠盐在血压正常的健康人群当中有降压、减少新发高血压的作用，而且不增加低血压，推荐家庭烹饪使用低钠盐代替普通盐。但是呢，在买低钠盐之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几件事儿。低钠盐虽然好，但是对有少部分特殊人群，在吃这个低钠盐之前，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的。比如说，您是肾功能异常者，还有就是食用会影响钾排出药物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还有心衰患者常用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叫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比如说像普利类的、沙坦类的，还有阿利吉伦类的等等哈。我妈好像就使用这个沙坦类的一些药物。如果说没有吃这个醛固酮系统抑制剂，而只是在吃一些药物降压、抗心衰的，就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注意了啊。就如果说您要是把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的话，如果说您患有高血压或者心衰类的患者，吃了一定的药，一定要去咨询一下医生，可不可以换成这个低钠盐。除非有严重肾病或者在服用比较明确的阻碍钾排出的药物的人，大部分人选用低钠盐都是安全而且可以预防高血压的。买低钠盐含氯化钾含量千万别超过30%。低钠盐在各大超市、电商平台都可以买到，购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参考配料表，选择氯化钾含量不超过30%的低钠盐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实在劝不动爸爸妈妈做饭的时候少放盐，那不如我们就帮他们把盐换成低钠盐。但是部分人群在换盐之前一定要去咨询一下医生啊。

0: 把一首翻唱的《泪海》送给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486+000 至 K486+500 公里处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延期到2026年10月12号到2026年10月31号。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最近呢天儿也比较好，尤其是午间的时候啊，这个不是那么的冷，很多朋友呢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哈。尤其我们哈尔滨人现在很多有人呢、喜欢骑行，骑着自行车在江边啊或者一些公路上去骑行。提示大家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好护目镜啊。上海的李先生怎么也没想到，一阵再普通不过的风会让他的眼睛里扎进了近100根带倒钩的细刺儿。太可怕了。前几天呢，李先生在路上骑行，一阵风吹过来，他忽然感觉到左眼好像进了异物，于是就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眼睛直流泪。回家之后呢，他反复用自来水冲洗眼睛，依旧难受，想着睡一觉可能就会有所好转，可到了夜里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了，他急忙赶到上海市同济医院眼科急诊就诊。值班医生检查之后大吃一惊啊，李先生的眼睛左眼睑结膜包括球结膜角膜缘等等多处密密麻麻的缀满了黑色毛刺异物，不少细刺啊已经扎进了眼内组织深处，眼球明显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由于这个异物数量实在太多了，门诊没有办法一次性清理干净，医院紧急为他安排了手术。经过仔细检查，医生一共取出了近100根细小刺状的异物，放大之后发现呢，这些细刺杀伤力十足，头部尖锐，肝身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跟鱼钩很像。医生解释，这种带倒刺的结构一旦入眼会越揉扎得越深，通过初步的形态观测呀，医生推测这些细刺很有可能来源于秋季随风传播的某种植物果刺或者是种子纤毛。医生说，每年上海入秋大风天的时候啊，眼科急诊经常会碰到这类的病例。秋日风起时，大家尤其要注意眼部的防护。很多人啊，遇到这个迷眼睛了，就特别喜欢用手揉。那如果遇到这种倒刺儿的话，那就越揉这个刺儿扎得越深。上海同济眼科主任教授介绍说，每年9到10月份正值多种植物果实成熟、种子传播的季节，果实和种子上的钩刺儿、表皮毛、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会随风到处飘，没有风的时候呢，可能粘在裤脚、鞋带上，遇到大风就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有三种人群是比较容易中招的，一个就像是李先生，是这种骑行和电动车通勤的人，骑行速度比较快，迎风的时候异物更容易被风吹到眼睛里面。第二种就是户外工作者，长期在路边荒地和草丛附近作业要特别小心。最后一点，也就是很多是市民朋友，哎，我不属于前两种啊，那喜欢秋游和露营的你呢，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秋季的草地还有就荒地当中啊，带钩刺的植物比较多，孩子在草丛中玩的时候要尤为注意啊。尤其是秋天，这个绿叶一掉之后，很多植物上面都带那种倒刺和钩的。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我有一条丝巾就是这么被蹭坏的，就是刮到那个钩上了，然后你怎么拿也拿不下去哈，白瞎了一条丝巾。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丝巾是小啊，还没进到眼睛里呢哈。一旦有异物入眼，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使劲的揉眼睛，也不要自行取出眼中的异物，揉擦眼睛或者用手指啊、棉签、镊子等工具自行去调取异物的话，会加重眼部的损伤，还有可能将异物推向眼内更深的组织。眼睛进入异物后，大家可以轻柔的眨眼，依靠眼部反射分泌的泪液将异物冲刷排出，可以尝试用流动的净水冲洗，用清洁的温水或者生理盐水冲洗1分钟左右，冲洗的时候撑开上下眼睑，让水从内眼角流向外眼角，注意动作要轻柔，千万不要用力揉搓。冲洗之后，如果这个疼痛和异物感仍然没有缓解，就建议大家立即到医院就诊了。秋天大风的天气会比较多啊，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尤其是骑行喜欢露营的朋友务必多加注意，谨防异物入眼造成伤害。

好，这首歌是来自小飞飞的《轻舟过万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年的电影院里啊，一个人看电影的多了，国庆档单人观影占比 25.7%、啊、近四分之一的人啊。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呢是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是 3199.59 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的前五位。今年国庆档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明显多了，猫眼洞察显示，档期单人观影占比达 25.7%， 达近六年来的最高，多人观影占比同比下降，人均观影的步数仅有 1.08 步，看两部及以上影片的观众占比也在下降。观众进电影院的目的地更明确了，一个人看悬疑，两个人看喜剧，一家人想合家欢。在地域结构上啊，东北成为增速黑马。灯塔数据显示，东北地区票房占比达 7.7%， 较去年国庆的 5.3% 大幅上涨，创近年新高。不同影片的购票画像也各有侧重，神探之痕迹全年龄层覆盖更均衡，什么意思夫妇在东北表现突出，双人和多人观影比例最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三人及以上结伴购票比例均超 21%， 生化危机爆发夜则更受年轻群体的欢喜，带动档期票房画像相对比较年轻。那从影片的格局来看呢，神探之痕迹是以 4.23 亿票房 36.6% 的占比领跑，前三名合计拿下大盘 71.7% 的票房。从神探之痕迹凭良好口碑在档期内实现票房逆跌，到生化危机爆发夜的转化力，优质内容仍然是撬动观众的关键。今天下午也想去看一场电影，让我想一想看什么啊。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着车出去旅行呢？睁眼就是山川湖海，抬头就是满天星斗，后排座椅放倒之后铺上床垫变成了卧室，车尾支起天幕就有了客厅，外放电接上电煮锅、咖啡机甚至是投影仪，一辆普通家用轿车就变成了一个微型营地。假日期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这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床车旅行的相关话题浏览量破亿。从小众到潮流，从标准化住宿到沉浸式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开多远呢？夕阳西下，天津漫旅房车营地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点缀在绿地之间，氛围感十足。国庆假期啊，游客王先生一家是从山东自驾到天津的，在这里歇歇脚。营地内除了

可收纳的这些装备，让车辆具备临时睡眠的条件，以此替代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有多年自驾经验的王先生说啊，新能源车用电无忧，有驻车空调，现在很多车企也很注重自驾游功能，把后排做到纯平或者扩大收纳空间，不断的提升旅居的舒适度。记者了解到，旺季热门景区周边的民宿酒店常常几百上千元一宿，而床车一晚上的充电费和驻车费不超过二三十块钱，省下来的住宿费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项目等等。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向记者分享了旅途当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下雨天，待在车里面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反而会觉得很安心。其实呢，更深层的变化是消费心理。过去咱们旅游啊，往往需要经历出发到酒店到景点再返回这样的闭环，而现在床车旅行则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车主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或者退房的时间所束缚。丝路交旅出行服务研究院的院长分析，床车旅行走热是技术红利和经济力理性消费观念转型交织演化的结果，消费者正在向追求自主权和个性体验的消费转型，更看重车停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的探索自由，更不愿意为溢价来服务商业套路去买单了。床车旅行的火热正从消费端传导至供给端，营地、高速服务区等空间开始调整功能，承接过夜经济带来的新需求。据某房车营地的创始人、主理人张勇告诉记者说，营地今年预约、接待和入住车次已经超过了10000台次，只能采取预约和分流的管理措施。其中呢，床车群体的增长在营地数当中尤为直观。他说呢，床车在营地的占比从不到10%上升到40%以上，大部分是新能源车。床车功能相对简单，内部空间有限，更依赖驻扎地周边的卫生间、淋浴间等配套设施，这也倒逼营地不断的服务完善。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也提到，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的沿线还有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地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高速服务区的变化同样也是明显的，过去服务区只是服务过路车，如今逐渐开始服务过夜车了啊。据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曲江服务区，距离曲江池遗址公园、大雁塔景区等等车程约20分钟，也成为了不少途经或者抵达西安旅游的床车游客的驻车首选。据服务区的经理雷欢观察介绍说，近年来呢，在服务区停泊的床车明显增多了，原来一天啊只有几辆，今年国庆期间床车和房车日均可以达到300多辆。雷欢介绍，服务区呢划出了一片相对安静的区域，有40多个停车位，有保安引导床车停靠，服务区内有多种供水方式，乘务司乘不同需求，还有呢就是有16把快充枪，24小时可用，床车游客停留时间普遍在1到5天，远高于传统司乘6个小时以内的停留时间，这也带动了服务区不断的提升经营水平。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在丰富旅游消费形态的同时呢，也给游客安全意识和服务供给以及行业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对于咱们游客而言呢，安全和合规可以说是底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车子停下来才是房，行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不可以躺卧，座椅不可以拆除，结构不可以破坏的，这一点是红线。
针对部分旅行者将车辆停靠在开放的公共区域获取配套资源的情况，不少城市已经出台了管理公告，进一步规范停放秩序，禁止在公

供场地、搭帐篷、摆桌椅、撕拉水电、倾倒污水。对此，受访专家建议，针对床车过夜，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提供价格低廉、权责清晰的过夜配套产品，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那针对部分景区停车场白天紧张、夜间闲置的情况，天津市自驾游和房车露营协会副秘书长认为，景区大型停车场可以考虑开辟过夜的区域，白天正常停车，夜晚改为营地，一地两用。面对床车旅行带来的消费场景迁移和结构变化，这位专家表示，游客虽然省下了住宿费，却延长了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这就增加了周边的餐饮、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采购。可以通过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把过路的车流转化为夜间客流，进一步激活地方的夜间经济。当游客的选择日益多元，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管理，都需要在新趋势当中抓住真需求，不断地完善服务和配套。车轮上的家能开多远，最终取决于安全保障能否兜得牢，公共服务能否跟得上。

0: 不如抱一下。
1: 好，这首歌是来自金池的《人生啊，抱一下》。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上午的9:41，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眼下呢，咱们哈尔滨市道里区赵岭公园迎来了年度最佳的秋日观赏期，园内本土乔木次第幻彩，野生秋石挂满了枝头，斑斓秋色尽显冰城自然之美。每天啊，都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前来漫步赏秋。秋日的赵岭公园是一场沉浸式的自然秋色盛宴，园区内的康段还有水曲柳、拧金器、假色器等一些本土乔木相继变色，金黄、暖红等深浅不一的色彩层层叠叠错落分布，遍布园区内的各个角落，层次分明，景致醉人。同时金银忍冬、天目琼花、山荆子等特色灌木硕果累累，红黄相间的果实缀满枝头，生机盎然，也为园区增添了灵动的暖意，让市民每一次游园漫步都充满了新鲜感和治愈感。秋天呢，天气干燥，公园全域严禁烟火，提示大家不要携带火种入园。公园呼吁广大游客文明游园，不采摘花果，不攀植绿植，不踩踏草坪，共同守护公园的秋日风光。

0: 10月9号晚上，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办。电视剧《反人类暴行》荣获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担任这部剧的历史顾问，并且在剧中友情出演。《反人类暴行》由幸福蓝海制作出品，讲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小金为寻找真相，开展跨国取证，逐渐还原那段黑暗岁月真相的故事。《反人类暴行》是原创剧本，取材呢是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真实罪证史料。开播以来，这部剧的片尾呈现的伯利审判内容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剧情结束之后呢，缓缓响起的不是音乐，而是一段清晰的原声录像、原声录音，他们都是来自我馆跨国取证获得的历史真实的伯利审判的庭审记录。1949年12月，苏联对日本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而这些录音就是他们被当庭录制的罪行供述。跨越几十年的光阴，这些声音也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铁证，让观众亲耳听见历史的回响，铭记那段不曾忘却的过去。据了解，这部剧《反人类暴行》豆瓣开分 8.5 分，也成为了2025年国剧最高分，目前豆瓣评分是 9.0 分。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反人类暴行》。那2025年12月11号呢，金成民馆长在《反人类暴行》看片会上对作者评价对作品评价道，这部剧整体叙事框架高度符合731的真实历史，体现出了创作团队对历史的敬畏，史实细节扎实，历史场景准确，是对侵华日军第对731部队反人类暴行罪证的有力活化，具有很好的历史传播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北京时间呢9:5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哈。前段时间也想跟大家聊，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饮料喝的多不多哈，很多饮料普遍

边都是偏甜的，里面含有糖。近期呢，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有不少消费者发现呢，各类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记者在超市随机抽查了10款含糖饮料，8款含有果葡糖浆，部分搭配白砂糖使用，部分直接就替代了白砂糖。喝含糖饮料，享苦味人生，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这个含糖饮料大家真的要少喝呀。专家介绍，白砂糖它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取自甘蔗、甜菜。那果葡糖浆它的原料是什么呢？是玉米淀粉、木薯淀粉，并非是水果制作的。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什么呢？当然是从成本考虑了。同等的重量，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果葡糖浆每吨的价格比白砂糖便宜了2000多块钱。所以专家表示呢，果葡糖浆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不过白砂糖也并非是更健康的选择。长期过量摄入，这二者在升高、尿酸、诱发、脂肪肝等方面的风险是相近的。这两类糖，一类是白砂糖，一类是果葡糖浆，我们都要控制摄入量。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晚上，尤其是晚上啊，一定要少喝小甜水，既省钱又减肥，而且还抗衰老。好啦，北京时间的9:53，那今天3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我们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周末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照啊，那么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 那么今天是周末啊，好多咱们车友啊在研究这个更换冬季轮胎的事儿，问一些价格呀、等等啊。那么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可能就会上一些各个品牌的批发价的链接啊，对，大家可以来参谋参谋啊。好的，那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925天气早知道。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佳明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波文啊。
12: 哲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9: 感谢天顺的关注啊，感谢各位关注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最近特别是最近想买冬季轮胎的朋友啊，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我可能在闲暇的时间呢会有一些直播，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各个轮胎冬季轮胎品牌的价格啊，包括26年的25年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想买冬季轮胎，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关注以后截图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免费领取汽车玩家的车帖啊。今儿11号星期日啊，还是假期。昨天呢是个大日子啊，10月10号是吧？这个昨天呢有很多的一些新车也这个改款了上市啊，别克君越、吉利银河、战舰700、捷途、旅行者7啊，一个比一个有看头啊。今天咱搬。

0: 摆着，说说这些车型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喜欢车型啊，那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车辆啊。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型，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聊聊车啊，大家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严主任没来啊，严主任，那主任他不得来晚点吗？啊，这不知道几点在哪儿呢啊。先说说这个君越改款上市吧。为啥说这个车呢？它真便宜啊！限时价149,900起啊，149,900起，君越啊改款的。这个君越呢是昨天上的市，然后呢149,900起。我先说这个价格的分量啊，君越5米03。啊，5米03，轴距是2米905，正儿八经的中大型的燃油轿车，帕萨特呀、迈腾啊、亚洲龙啊，那是一个级别的，绝对是纯纯一个级别，绝对不比他们那几台车差啊。那么之前的这几台呢，也之前都是20多万，是吧？那么这个也都有十大几万的这个价格啊。那么这回限时价格14,900，原来那个君越那个什么版来着，忘了，就24万多好像是吧？他
1: 艾维亚吧，
0: 啊，艾维亚是不是啊？艾维亚版本，现在直接给你来个14,915，就便宜10万块钱，是不是啊？2.0T 9AT，170几千瓦啊。对吧？什么通风、加热、按摩啊，全系都有了。双层这个隔音玻璃，ANC 主动降噪啊，什么自动泊车，好像都有了吧？这个车应该是都有，我觉得。
1: 它配置很高，我看了一下，因为君越嘛，
0: 对，
1: 你不要问什么底盘悬架呀，因为这个车主要就是舒适豪华，
0: 对，很舒适啊。
1: 好像15万多这款就有通风加热，
0: 通风加热是不是
1: 就是15万级别的合资品牌车，给你通风加热，给你2.0T 9AT，
0: 你想想15万块钱的车，这个如果你要喜欢燃油车
1: 很好。
0: 啊，我真的很推荐这款车型，这个改款的新车。如果说你在看帕萨特、迈腾、亚洲龙这样的这个车型，我觉得你不如你低头你看一眼那君越，你瞅一眼。
1: 你看一眼，真是，
0: 啊，你看一眼，人家那是9AT，这2.0T 的啊，对吧？这配置基本上也算是在燃油车里面拉满了，啊，什么坐垫加厚了啊，然后呢，这个头枕这个也加厚了啊，说原来是10毫米，现在加厚到15毫米了，包括什么8.8英寸的这个液晶仪表，原来是15.6英寸的悬浮的屏啊，然后又加了一个8.8英寸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弧形的这个连屏看起来也是非常有档次了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第一我先说这个车呢？因为昨天上的市，今天看中这个价格了，真的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君越 B 级车，真挺猛这车啊，真挺猛，而且现在的价格15,6万啊。这个你就14万、15万左右，15,6万，基本上这车就拿走了啊，1万多块钱啊。
1: 哎呀，曾几何时，速腾都这价，对吧？周老师，
0: 3年前
1: 啊，
0: 3、5年前，
1: 如果你买这个1.4T，高配全景天窗新款速腾，
0: 对，
1: 这价你还买不下来，
0: 这速腾的原来这个
1: 对
0: 价，
1: 吧？
0: 现在君越15万块钱，
1: 关键君越这级别其实要比迈腾、比凯美瑞、比雅阁要高爆。半格，它是 B 加，它不是 B 级，它介于这个 B 级和 C 级之间，
0: 是，
1: 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0: 非常高，啊，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这个车型真的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那如果你最近要是看了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迈腾了什么这些车型，你低头你看一眼，还别说，真是价格比它便宜啊，关键是，
1: 其实主要是就这个价啊，咱们评车历来就是
0: 好好，对。
1: 对，但是缺点咱得说一说，这价其实没缺点，但是要硬说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台发动机，依然不支持92号汽油
0: 啊，就
1: 它
0: 加九五的
1: 就只加九五。你看这一点啊，福特很多2.0T 汽油机是能加92的，这个就意味着纯燃油车用户成本，会稍微高一点，而且这个高其实没有多少账可算，
0: 这个稍微有点，稍微有，
1: 但是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影响，说哎呀，95的。能加92就好，
0: 对，稍微有点牵强，但
1: 是
0: 是
1: 你硬挑毛病吧，就这点小小毛病。
0: 就是那个你那涡轮增压的都加92的吗？很多吗？我建议大家尽量加95
1: 的，对，能加92也加95。
0: 你要是说你在南方哈， 就过了山海关那边，你说你加九十二的，我觉得也行。你这边你加九十二的，特别是涡轮增压的啊，我还是给大家建议，你能加九十五的，你就别差，反正差挺多。现在八块多，九块多，我九块一毛几，好像是吧？
1: 好像是过九
0: 啊，过九了，九块一毛几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涡轮增压的，你一定要加九十五的啊，你这个钱省了，你的车
1: 对，
0: 这个发动机啊保护好了，它能多开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缺点，反正也不算啥，你保值率肯定是不行。
1: 哎，都这价了。
0: 对，
1: 因为亚洲龙现在这个价你买不下来啊，它唯一的这个合资品牌竞品，唯一的竞品啊是亚洲龙
0: 啊，
1: 亚洲龙也必加。
0: 对，
1: 但亚洲龙即便你买20自然吸气的，这价你买不下来
0: 啊。
1: 你就拿亚洲龙20混动的跟它比，也有致命缺点，那就是动力差。
0: 对，动力差
1: 啊，可能这个舒适豪华跟君越比还要差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它油耗确实亚洲龙要低得 多，
0: 那是最省的，那是最省的。但是你要跑高速，你这稳定舒适度，你看看这
1: 还是君越
0: 还是行。推荐啊，真的是挺推荐的，因为这个价格，你们去看一看。特别想买燃油车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这车啊。你调我耳麦声干啥啊？那个严主任来了，来。
2: 哎呀，这都升到主任了。
0: 你看听众给你那个安排的名吗？是不是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这相关问题，可以参与节目啊。啊，这是
0: 啊，
2: 啥车当的官儿？
0: 严，你看听众直接给你封个官儿吗？
2: 哎呀，太好了，
0: 也不白封你官儿，给你问你个问题呢。
2: 啊、刹车油多久换呢？啊，刹车油啊，这个事儿是正常是3年6万公里啊，哪个先到以哪个为主。
0: 嗯
2: 啊，换行啊，
0: 特别冬天是不是、啊？换行，你别碰我耳机，你碰我这没声了。来吧，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6-512公里处，因车辆肇事了啊，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其实周末我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号里的好朋友挺多的啊，
2: 是吧？
0: 大家呢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你是维修保养啊，选新车方面的事儿，还是想咨询冬季轮胎？过段时间可能我会上一些链接了啊，就会给大家一个冬季轮胎的价格，你们可以参考啊，各个品牌的。最近我在后台在研究这个事儿啊，研究完了就是大家就可以看了。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直接关注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点赞，感谢各位点赞关注啊。我说话我听不着我自己说，你要干啥啊？
2: 啊，
0: 这严大夫来了，严主任来了就开始鼓捣我的耳麦啊。
2: 没有我调的声，
0: 就鼓捣我的耳麦。然后呢，大家点关注以后截图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免费这个领取70万加的车贴。非常漂亮啊，那个大卡脖设计相当漂亮了
2: 那是非常好啊。那刚才讲的这个刹车油这个事儿哈，我跟你讲啊，
0: 我一猜你就得，我这么拦都没拦住。
1: 还有个吉瑞不是那个旅行者七没说
0: 啊？对呀、啊，好几辆车没说
2: 呢。这不是啊？刹车油那个主要看什么哈？你要看那个
0: 拦不住啊。
2: 刹车油也分全合成和普通的。
0: 我是真拦不住
2: 啊。所以你要选用全合成的刹车油，然后也要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沸点是多少啊？就是这个干沸点和湿沸点都是多少啊？然后还有这个在这个低温的时候，那个它这个流动速度啊，好的刹车油那都是就是。毫秒级的
0: 啊，
2: 非常
0: 好，
2: 就是哪怕你就是说在刹车的时候差0.1秒，那都老大事了，
0: 哎呀，
2: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刹车油、刹车盘片这一块啊，一定要就是选择这个世界级品牌，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啊啊，刚才讲的刹车油嘛，刹车片更是，我跟你讲啊，你问我多长时间换，我跟你讲的不是这个3年6万公里吗？啊，我那车现在是2年整，
0: 嗯
2: 啊，应该是跑了20000公里，
0: 你给换了。
2: 那必须得换呐！
0: 哎呀，
2: 硬性指标的，
0: 就有这条件，
2: 跟那条件都没关系啊，主要刹不住啊，
0: 刹不住，
2: 对不对？我不往咱群不发了一个这个照片嘛和视频嘛，
0: 嗯，
2: 是吧？在这个滨水大道啊，我跟大家形容这个事情啊，大概的话时速的话在100迈左右啊，我目测大概啊，因为我反复观看了我的行车记录仪。我目测大概的话，应该是距离我200米的前方正前方有一台车，它刹车灯亮了啊，在减速。
0: 嗯
2: 它在减速呢，随之我就在减速。
0: 嗯
2: 啊，在减速这个接近于100米的这个时候，哎呦，我看它停那儿了， 啊，是公路啊，咱不是说在路边停，是在这个护栏，这个靠护栏这侧，就是
0: 它停了，
2: 它停了。那个那块有个挑头口，它可能要挑头，那块有个口，不是挑头口，它可能要挑头，一看太小过不去，然后它就停这了。
0: 嗯，
2: 它停这了，关键我不知道它要停这，它停这我停不住了呀。对吧？我提前事先已经100米再减速了，就是在溜着刹车，你知道吧？就含着刹车跑。
0: 快呀，这
2: 啊，100迈左右，它能多快？这是很正常嘛，对不对？然后呢，接近于
0: 超速了啊，超速了，
2: 200米啊，就是减掉100米减速啊，就是这时候是溜着刹车嘛，然后剩下100米，我没想到它停，我就开始踩急刹啊，这个时候那就根本站不住了。
0: 那刹车踏板没折是吧？
2: 啊，
0: 刹车踏板没事是吧？
2: 那。
0: 啊
2: 那没事，我跟你讲，就是说
0: 他都不明白，你信不信？
2: 就是在市里的时候哈、啊，在市里开的时候，你可能你一脚急刹，那个车的后排人可能都得悠到你前排了，对不对？那个就是我这车曾经也这样，就在市里。但是你要是在这个，这叫什么公路上哈、啊，你提前这个100米，就是在减速溜着刹车，然后在后期紧急制动情况下。压根没这种感觉了。当时我还拉着一家人，11的时候吗？拉着一家人，当时我踩就没有这感觉，我说完了，这车刹不住了，眼看着车就撞上了。
0: 咔嚓
2: 啊，咔嚓，大灯啥的，机盖、叶子板、前杠啥的
0: 就卷起来了
2: 啊，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合计着，因为本身咱是从事修车这个行业。
0: 你当时就这么想的？我是修车的，
2: 那倒没
0: 踩出刹车。
2: 我说咱不吹着讲，就是这方面咱还是很专业的，是不是？然后呢，我跟你讲，此时我下车跟那人打了个招呼，完了之后呢，我就反复之后我就看这个视频，那根本站不住，就是说这个你在刹车的这个就路面上压根就没有那种急刹的刹车痕迹，
0: 你
2: 知道吗？然后呢，正常你踩急刹的话，刹轮车这个车轮不得叫吗？或者是这个刹车踏板不得弹脚吗？压根没有这种感觉，
0: 就没折就不错
2: 啊。折倒没折，到后期我就分析什么原因啊？但是我分析一定是准的，因为曾经我就做过类似这样的测试，只不过这次那就这次测试代价有点大。
0: 停住了哈，
2: 啊，
0: 停住了哈，
2: 这次
0: 啊
2: 撞停的吗？
0: 撞停了。
2: 这个如果要是按照、
0: 你看那么多听众，咱老多听众说，他到底怼没怼上？
2: 怼上了，那他撞稀碎都。
1: 但是你得亏你会踩，你要一脚也踩在那个刹车踏板的连杆上，你踩你也折。
0: 就那个
1: 我看挺细的，我一针一针
0: 看。
1: 看
0: 了那个，就那个踏板那个哈，
1: 就是那个位置谁踩都得折，
0: 就那个位置，他踩的方式不对是吗？
1: 大家细看那视频，就回去一针一针看吧。
2: 塑料的。他咋的踩
1: 对他是非金属材质
0: 不是你们俩又没说到一起去他俩又没说到一起
1: 但刹车那一脚他没踩着踏板踩那个
0: 人说的不是那个
1: 刹车踏板那杆上了那杆要是踩一脚那么大劲儿踹下去
0: 1400多还1600多啊、哦、那
2: 杆啊
0: 那重量啊就踩下去的那个重量1000多斤
2: 哎呀我咱仨没整一起去我以为你说杆的价值1000多块钱完了他说这个踩我以为踩踏板是塑料的
0: 对吧那么多人问说到底撞没撞上啊
2: 撞了，不，没辜负大家，
0: 唠了半天是不是啊？
2: 你就你讲，后来我就追，
0: 不是一个视频，对，不是一个视频啊。
2: 后来我说这是我自己驾驶这台车，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分析到底什么原因呢？哈，我开车，我2008年有驾驶证，对吧？一直开到现在，
0: 2018年，2020年，
2: 而且曾经咱是做这个汽车升级改装的，咱不说是车手吧，就是咱对吧？
0: 赛车手
2: 技术咱是还是很可以的嘛，对吧？然后呢，就是我
0: 吹他唠呗，我给人撞了，你还吹他唠？
2: 视频我在反复的看，后来为啥回来？我直接就是把这个刹车四轮的这个
0: 油换了，
2: 还有排油片，
0: 片都换了，
2: 刹车片对。后来我分析，只有两种原因能导致这个问题啊，因为在室内是好使的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不好使了？是因为你投100米，你在溜刹车的时候，刹车盘、刹车片过热
0: 啊，
2: 它俩产生的摩擦产生高额的这个热量，高额这个热量能产生两个问题，一个传导到你的刹车分泵到刹车油，就会导致你的刹车油开锅。
0: 慢点，挺慢。
2: 因为我怕你老拦我是吧？第二点就是什么呢？由于你的刹车片过热，
0: 拦不住。
2: 由于你的刹车片过热导致的你的这个叫刹车片热衰减，因为它已经热衰减了，你刹车盘咱不说是红了，它已经很热了，是吧？这个刹车片热衰减之后，所以你站不住，然后回头啊，我直接就是 处理完事故，我就给这个店里打了个电话，我说给我订四轮这个
0: 刹盘，
2: 这个
0: 刹车，
2: 布雷伯的刹车和盘片，那个然后还有我说把这个回去之后把油啥的也一起换掉，
0: 都换
2: 了啊，因为什么呢？我原车这个就刹车片很厚，一共跑20000公里没问题，然后你刹车油的话呢，就是说也可以也能用，但是为啥我要换掉了？因为我换的这是升级的。那我要把这个刹车油换成壳牌的全合成 Class 7，然后把这个刹车片换成意大利布雷伯的。
0: 布雷伯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刹车距离可能一定是会缩短的。
2: 对，因为我曾经做过这个实验，我用一个就是某品牌小品牌的啊，做了一个实验，连续踩三脚就是急刹啊，
0: 就踩没了
2: 啊，就是。咱别说我在哪儿开，我就是咱说啊，这是什么封闭式道路测试啊？
0: 还封闭？人都问了，说在哪儿？100迈高速超速了，这是啊？
2: 没超速，不是、超不超速？我不动手，封闭式道路咱进行测试啊，跑到167，你降到0，
0: 你还想
2: 刹车一次？
0: 这是想举报、
2: 然后再一次、三次的这个时候。你一脚踩，你踩1/3，你车头都不停，啊，然后我用这个布雷伯，我曾经用
0: 好的
2: 用了一台沃尔沃车测试的
0: X60
2: 啊，对X60，然后
0: 背下来了，关键是
2: 我又用那个装的这个意大利布雷伯的这个刹车片，我又进行测试30次，没问题啊，就这么个情况，
0: 就是这个好的这个刹车盘片是有必要进行更换的，特别是原来老旧的那些这个油车啊，当年给配备的这个并不是特别好啊，级别没有那么高，不像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这个盘片配备的都非常不错，那么建议大家这个冬天到了啊，该换这个刹车油啊，多长时间更换就抓紧时间换就行了啊。你们可以直接跟这个严大夫联系，他说这些其实，自身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十一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出行之前，车辆的一些油啊、水啊，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然后呢，这个盘呢、片呢这些，不是小事儿啊。有一些这个盘片是年头长了，该更换，咱们就把它换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关注。今天我在那个小号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看这今天来了好多咱们好朋友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在咱们这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视频号啊，大小的小，哲学的哲啊，大家直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坏油啊、水啊啊，想拿那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都可以跟他联系啊。余生问，这是2024年8月的秦 Plus HEV 的，你这是个十百千万，哎呀，10万公里啊，24年跑10万公里的比亚迪秦 Plus 啊，想卖掉能卖多少钱？你这公里数，你这网约车司机大哥这是啊？
2: 要网约车应该这公里数也没正经干。
3: 对，
2: 是不是、
0: 一年跑10万公里呗？去年8月份的，哎，不有不对，24年8月份的，
3: 1年5万公里，
0: 那还行，
2: 一年五万应该不是网约车完，
0: 那还行，
2: 一年得跑10万到12万。
3: 但这个公里数
0: 啊，
3: 界定是不是网约车，或者是不是这种高强度使用，
0: 就是没好好干的网约车。
3: 对，你就看你这个纯电里程和 HEV 混动里程的比例，如果持平，就有可能是网约车；如果是 HEV 里程远大于纯电里程，基本上就是天天外面跑了。这个10万公里，如果你是主流的灰色，24年的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算4万，
0: 能卖到4万，
3: 或者出一点点头吧。
0: 啊，四万
3: 公里数比较大。
2: 是。
0: 哲呀，严大夫今天谈什么？今天弹性如此之高。啊，你就别拦着了，让他说过瘾，懂点事儿，好吧？好，张大爷，我知道了啊。念君说：“哲哥根本拦不住我，前几天大夫都给我讲一遍了，你是不是跟谁等谁跟谁讲一遍？这听众都说你前几天都给他讲一遍
2: 了。”是啊，他前几天上我店里去，做保。换油可能是我忘了啊，反正他去了，去完之后我就看着他了，看着他我就跟他
0: 讲。我讲一遍，你是看见谁都跟谁
2: 讲。我好像还在拽我，说你看看，你过来来，你看我这车，在现场讲，你看我这车撞的。
0: 啊，你们想让严大夫给你讲，你就去他店里，让他拽着你讲啊。不应该长距离带刹车，应该点刹或减。对，没错啊，这经验十足的这个老司机啊。
2: 哎呀，咱说心里话哈，就是刹车片本身的这个热衰减功能不行啊，质量不行。
0: 对
2: 不对？
3: 你开哪个车？
2: 电车呀、啊，
3: 还行，有一些新能源后轮是鼓刹。
2: 啊，
3: 你要鼓刹的热车
0: 新能源后轮还有带鼓刹的呢。
3: ID 三后轮就鼓刹。ID 三
2: 鼓刹那、
3: 哦、那热车也更严重。
2: 对，更不行。
3: 像你这种情况，要是带刹车拖行一百。

0: 在更换刹车盘片和刹车油的时候，选好的，选贵的，选制顶的，
1: 嗯，
0: 那咱说现在一共也没有多少钱，嗯，你按照布雷伯的刹车盘片，
1: 选保命的，
0: 对，你就全套加一起，前后加一起可能也就是千八了，
1: 嗯，
0: 如果要是一次的交通事故的情况下，那损失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哎，你这一说，我好像现在我就想去你那去换盘片。
0: 你看，虽然我有保险啊，三者全险，啥都有啊，
1: 嗯，
0: 就是修车是不是不用我花钱？
1: 嗯，
0: 我这台车这次日后卖的时候是不是贬值的钱超过这个1000块钱？
1: 事故车的，
0: 对不对？咱不说这个贬值的事儿，咱不谈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别说那话，
2: 剩一千
0: 啊，不，
2: 能剩1000块钱，没车
1: 能剩一千，
0: 不是剩一千，刨出这个事儿，我今年出了险，明年我保险上浮的钱是不是都够换我这个刹车片钱？
1: 啊，那就不知道了。那你谁知道你那车撞啥样啊？你保险公司没准不给你上了呢。
0: 那不管上，换个保险公司上没问题，气囊也没爆，其实也没咋地，前杠也没换，
1: 啊，
0: 大灯也没换，机盖也没换，那啥也没换。但是撞的确实，
1: 那你是亲上了吗？
0: 撞的机盖卷个边，叶子板溃缩了，往后缩了，主驾驶门都打不开了，前杠裂了，
1: 主驾驶门打不开了，
0: 对，
1: 啊，
0: 灯爪折了。
1: 那 A 柱有变化呀，主驾驶门打不开了，
0: 啊，没变化，就是叶子板往后移了嘛。然后呢，叶子板移了，再给它拽回来。然后我做了个凹陷修复，机盖做了个凹陷修复，大灯爪折了，焊上了，所以等于我啥也没换。
1: 别说了，再说你那车真成事故车了，
0: 那不能算。
3: 一万五，周老师收了得了。
0: 嗯，
1: 一万五，那也行哈。
0: 我马上要换刹车了，都订回来了。那你这不
1: 换刹车完了，一万五我就买收了呗。谁一万五收这车啊？嗯，
0: 哎呀，拉倒，这些事都不能跟你讲，本来挺好的事儿。
1: 哎，严大夫说完了，你们有没有一种想马上立刻就换刹车盘和刹车片的这个冲动呢？啊，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啊，我看他到底能说服多少人。但是该换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必须得换这个换好的。
0: 我在我店里头说服了很多人，
1: 是吧？那你们没事就去看。
0: 我说服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说
1: 你是把店里的员工说服了，
0: 员工肯定也服了呀，
1: 啊，服，
0: 就是，
3: 没车也得买套刹车片，是不是？我没车，但是我老板说我得买。
0: 就是在这个更换，就在需要更换刹车片的时候了哈，我都会苦口婆心的建议我说你换那个好的，
1: 换好的。
0: 然后我看我家工人跟我一样了，现在啊
1: 不换了啊。
0: 今天我家工人跟我说，哎，哥，你看这个品牌。这个霍尼韦尔的是大品牌吗？因为咋的，现在布雷伯的没有货 ，TRW 的也没出这车的啊，然后那个雷贝斯托的也没有，就是大品牌全没有。我说这个霍尼韦尔是，我说美国的霍尼韦尔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3: 菲洛多也行吧。
0: 对，菲乐多也可以，
1: 菲乐多也行，就是你得先让自己家店员都换了，我们自己先换。换完了，再让别人再换。
0: 我们的好产品，他们自己也全都用，就是我的雨刷，然后还有那个壳牌的，就是高端的这个机油，
1: 嗯，
0: 还有壳牌的添加剂。
1: 别扒拉我。
0: 布雷伯的刹车片。
1: 嗯他老扒拉我的，哎，这。
3: 我记得有一个，
1: 你们都看不着，他老扒拉我。
3: 有一个知名车企的这个带头人说什么，100公里刹停。
1: 啊，一百，啊，
3: 好像有这么一句宣传语言。
1: 对对对，
3: 你这个。套用在这个严大的这个刹车布雷伯上行。
0: 嗯，我给大家提示，就是如果是电车哈，
1: 啊，
0: 10来万块钱的电车，那刹车片呢，咱说心里话，行与不行的都换换吧。
1: 啊，
0: 知道吧？你就是想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呀，配的这些易损件啊，好不哪去，知道吧？你不像就是高端一些的电车，原厂配的就是布雷伯的
1: 啊。
0: 对，再高端点的原厂的刹车卡钳配的都是布雷伯的，
1: 嗯，看不到博文老师呢，博文老师在第三方啊，就在旁边啊，就在旁边
3: 偏座，
1: 对，他是属于这个音频的这个介入啊，那个节目太有节目了，你们啊还行啊，严大夫对员工是洗脑式的管理，必须得洗干净利索，然后才能换刹车盘。
0: 你是不是还得想问问我用的什么洗发露？
1: 海飞丝啊，
3: 你那产值完全决定于员工的数量。
0: 哎呀，我这儿吧真不少，就是我这个产值吧，
1: 员工多了产值
0: 一般吧，就是我这就怎么这么说啊，我这个产值不能是一般，我这产值还可以，但是我们的产值从来不是强制性推销。
1: 强制性的就是来了先洗脑，洗空了再录用。你们比我有才，
0: 没有，我的员工主要都是老员工啊，都是这个10年以上的。我们80%的员工是在10年干了，就是在我跟着我干了10年以上的，
1: 都洗明白的了啊！来，我们来看，本来挺好的事。
0: 严局要改刹车了，是不是？说的，
1: 我看看啊，我看严局是不是要改刹车？看看严局先，老板说的就是。

0: 类似大型车辆啊，改的刹车，什么玩意
1: 改
0: 儿
1: 的刹车大王，你看，
0: 啊？那改改啊，改改得改啊。你来看，
1: 因为电车沉，你知道吗？
0: 那肯
1: 电
0: 定
1: 车沉，你速度快，它有这个忧力。你在这个踩刹车的时候，所以说刹车片热衰减得快，所以刹不住。你在市里还可行，紧急情况下
2: 总跑
1: 差
2: 高
1: 远
2: 速，
1: 了。
2: 我建议你就改这个大品牌的刹车系统，为
0: 对
2: 什么呢？
0: 对，
2: 因为你想
0: 确
2: 想，
0: 实能刹得住。
2: 如果时速在100公里的时候，2秒钟，你大家算不算过？你就走过了10几米，就很，你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1: 嗯，
0: 对呀，啊，那100公里
2: 啊，如果这个刹车距离，你要想就是提前十几米或者多少米刹停，你就要缩短你刹车时间。那这个好刹车盘和普通的，
0: 那确实不一样，
2: 肯定不一
0: 确
2: 样，
0: 实不一样。
2: 啊，可能差1秒，早刹停1秒，对你的损失都小一
0: 点，那
2: 对
0: 当
2: 你更
0: 然了，
2: 安
0: 就
2: 全。
0: 是半米，你想想是什么概念
2: 那市
0: 啊？
2: 区还好，高速真的很重要。
0: 对，赵大爷说了，这真是拿命做实验呢，啊，对，拿全家生命呢，啊，回来不就换了吗？这不是，都说大夫测试真是行啊，踏板没断，车没停啊，车辆相撞他没赢，原来骗游戏。
1: 啊，好的。
0: 我实在是不行了，但是那个成熟啊，确实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我就必须得好好说一遍啊。说大夫测试是真行啊，踏板没断，车也没停，两车相撞他没赢啊，原来骗油都不行。
1: 哎呀，你太惨了，你这我得拍下来，这你知道吧？
0: 啊，
1: 我拍了，我发到我们员工
0: 不
1: 我们
0: 是
1: 店里
0: 你应该发个朋友圈，你知道吧？啊，
2: 不是，咱今年这个诗集必须得出版，
1: 必须得出版
0: 得
1: 是
0: 出
1: 吧？
0: 版啊，都得拍下来。
1: 啊，
0: 这原来油片都不行了啊，两车相撞他还没赢，关键这个很重要。
1: 你看啊，我现在在我又往群里发消息，我说电我的，
0: 你先发你的啊，咱那个凌宇问问题了啊，他想入手一台林肯 Z 尊上版，然后这车怎么样？不用给说说啊。
2: 我不确定尊上是高配低配啊，但我听着有尊有上，这配置应该不低。那也就是说，结合了林肯的舒适豪华，又把这个人性化和智能化和舒适化配置给你堆满的这么一个林肯 Z，绝对是个好车。但是你要再结合价格之后，我就觉得非常香，因为林肯 Z 现在标配车型应该也就是18万左右就提车，
0: 18万左右啊，
2: 你就是顶配堆满，我估计也就20左右。这个价位，你买一个豪华品牌的，真正是从里到外，不光是车标啊，行驶品质、乘坐品质，包括性能指标都很豪华，这么一个车，就要你20万左右，
0: 20万左右，
2: 我觉得还是很值的，因为首先，哲老师是这样，你把这个钱给宝马拍在柜台上，三系你提不走，
0: 提不走
2: 啊。你把它拍到这个奔驰的这个收银台上，C 级你也开不走，即便你能开走，C 级是1.5T，
0: 整不走。
2: 哎，而且无论是宝马三系还是奔驰 C 级，包括现在的奥迪 A5L，论舒适论豪华，跟这个林肯 Z 比不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舒适豪华的这个元素和一些配置是你看不见的，比方说隔音降噪，
0: 对，
2: 比方说轮胎，所以我觉得林肯 Z 如果你追求的是美系的那种舒适豪华，动力充沛。扎实有越级的高级感，你可以去看看林肯 Z，但是你要承担两个事儿。第一，因为它自重比较重，所以说在同级别里啊，它的油耗可能会比 1.5T 的这个 C 级，和比新款 2.0T 的这个 A5L 油耗稍微高一点，
0: 油耗肯定是高一点，
2: 第二呢，即便它现在价格已经很面乎了，20万左右了，但是它的保值率呢也不如这个 BBA 这三款 B 级车，所以说你要是想长期持有，然后呢，每年的使用强度不高，公里数不大，这绝对是首选。
0: 可以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车辆的话呢，第一是看这个车的品质怎么样，第二就是看价格。现在买车咱就是看价啊，你的车辆品质够用的话，价格够面乎，我就推荐。不要去谈保值率如何啊，因为现在我认为没有任何一台车拿出来说，我这车保值率老好老好了。没有了，没有那个时候了，也没那年代了啊！
2: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就看品质和价格。
2: 哎，其实哲老师，这车还有个问题，它零整比应该很高，
0: 修车贵。
2: 但是，
0: 它不有严大夫那保险吗？
2: 不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它有不少的零配件跟蒙迪欧是通用的。
0: 哦，
2: 我没说你，
0: 没说没有，你玩手你就玩你的手机，你
2: 就是这个林肯 Z 啊，
0: 啊
2: 它肯定是从蒙迪欧的平台上衍生来的，对吧？
0: 啊，你说林肯 Z 它
2: 啊，所以我觉得
0: 用的件儿，
2: 外观件不行啊。我认为底盘件包括一些这个内饰件和一些电子元器件，它应该跟蒙迪欧可能有些是通用的。也就是说，你在出了保之后， 你自己的日后维修保养的时候，你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能规避掉这个零整比高的问题。
0: 嗯嗯。
2: 所以说，你说它是缺点是什么缺点？来自于蒙迪欧平台，优点是啥呢？
0: 蒙迪欧也那就价也能挺便宜了，那还可以吧？
2: 对啊，是之前的那个老款的林肯那个轿车，
0: 嗯
2: 哼，它跟蒙迪欧好多件，尤其是座椅啊，几乎就是通用的。
0: 几乎是通用
2: 啊，所以内饰件啊、底盘件儿，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可能都会有一些通用件儿。
0: 嗯哼，
2: 这个也算是一个利好吧、
0: 嗯，
2: 不用担心出保之后这个维修养护。
0: 哎，大夫，那个蒙迪欧和林肯 Z 他俩的通用件会不会特别多？
1: 多，发动机这一块的件几乎一样，
2: 对吧？
0: 几乎是一样的。
1: 对，
2: 原来 MKZ 和蒙迪欧，
0: 嗯，那还行。
2: 对，
0: 那就还可以，那就找通用件就完事了呗。要是有问题的话，
1: 关键他这车通用也不便宜，这
0: 蒙迪欧件也不便宜，是不是？
1: 啊，对，
0: 哎、
1: 但是也分咋比。那你要是刚才说林肯呢，你买林肯的就贵一些，那你要买蒙迪欧的件的话，就算他按同这个比其他的贵一些，他也要比林肯的便宜。
2: 对，福特件只是比大众贵。嗯、
1: 对对对对，我说就这个意思。
2: 你要是跟那个豪华品牌比，它还是便宜。
1: 啊、对，还是便宜。
2: 对。
1: 嗯，你要和大众比的话，就是现在是我觉得啥呢哈，啊，大众系列的配件是最便宜的，甚至就是大众配件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讲啊，
0: 你别扒了我，
1: 我跟你比那个什么日系车，什么丰田呐、本田呐，啊，就是大家认为可能这车价也很便宜，不对，大众的比它还便宜。
0: 他老扒了我。
2: 其实这个日系车马自达的件儿、三菱的件儿、无论外观件儿还是机械件儿都不算便宜，丰田本田还好，日产也凑个事儿。
0: 哎呀，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它是不是比电车的配件便宜吧？
1: 电车呀、
2: 那肯定是
0: 是吧？我随便拿出一台新能源车，是不是比
1: 电车也不一定。我跟你讲啊，你听讲
0: 你又扒了我。
1: 就是我这次不是通过这个刹车片这个事儿吗？
0: 又开始
1: 啊。我采购的时候，刹车片这个玻璃纹刹车片到了头一看哈，试用车型沃尔沃 XC40 啊，不是 C 叉是XC40，沃尔沃正常有这款车吗？四零那个
2: 小型 SUV
3: 有
1: 啊，
3: 嗯，
1: 那就代表我的刹车跟这个车是一样的，
2: 有可能，有可能，
1: 啊、
2: 对，因为这个沃尔沃现在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它有很多这个技术专利，尤其它乘用车，人家商用车还是自己的，
0: 嗯，
2: 乘用车有一些设计和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0: 通用的，
2: 对，
1: 啊，
2: 但领克，
0: 但你那个沃尔沃刹车片也不太便宜的，
2: 领克、极客有好多东西，都是源自沃尔沃，或者是从沃尔沃的技术转化来的，
0: 对，学嘛，相互学习嘛，
1: 对，相互学习，
0: 买回来，
1: 对
0: 不
1: 对？
0: 把买回来学习，
1: 怎么讲叫哈？你奔驰的什么东西好？哎，拿过来我先用着，
0: 嗯，
1: 对不对？你沃尔沃的什么东西？哎，拿过来我先用着，是吧？
0: 云南说今天节目爆炸了，是今天人特别多 啊！感谢各位啊，进这个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进来以后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截图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免费去领取那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特别漂亮啊。嗯，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想这个买冬季轮胎啊，想咨询价格呀，你也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10:28啊，母绥高速啊，牡丹江至绥芬河方向 K11-7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5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这怎么都故障呢？这是啊，感谢各位点赞啊，感谢各位点赞和关注啊，给大家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孟哥来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相声频道就，别的呀，咱好好一汽车节目，你说说，这咋整？这好好一汽车节目，编的说成
1: 是吧？对吧？
0: 像频道了，那你这玩意儿，
1: 就关键你天天说车也没有人，怎么
0: 就没有人听呢？怎么就、
1: 谁车天天坏，对不对？
0: 谁车天天也不坏啊？
1: 不是谁天天
0: 上严大夫那儿去？那不坏，那上你那儿你不坏不修，你车咋整？你店咋开？你怎么给人洗脑？
1: 哎、
0: 不对，不是洗脑，你怎么给人家换刹车板和片？那得车得坏，
1: 是吗？是
0: 那不坏怎么修？
1: 是不是？
0: 这是。主播好，哈尔滨这里没有充电条件，可以买纯电车吗？你家才没有充电条件呢，哈尔滨没有充电条件，怎么没有充电条件呢？
1: 他可能说的就是他家没有，他在哈尔滨的这个家没有充电条件
0: 啊，对对对，
1: 对不
0: 对？那我整错了，我整错啊，我以为你说哈尔滨没有充电条件呢。
2: 如果你要是
1: 人家真没有，你怎么能
0: 有有，你就说就是在他想买个充电车，
2: 行，可以买，
0: 家里没充电条件。
2: 如果在这个哈尔滨这个典型的北方城市，冬季你要是没库没车位，不自己没有充电桩，你一定要选择这个能超高压快充的。
0: 超过呀，快充，
2: 对，比方说是比亚迪的闪充，
0: 对
2: 啊，吉利马上也发布一个叫智充，他们的特点都是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把你这个纯电车的电池给你灌到70-80%，啊，也就是说一个500公里续航的车用10分钟的时间让你跑400公里，
0: 嗯，
2: 就很实用了。而且知道是这样，我可以不充10分钟，我充5分钟够跑300公里，不耽误今天事儿就行了。
0: 嗯，
2: 啥时候有时间我
0: 再充，
2: 我拿出15分钟给它充到满撑了。
0: 就正常15分钟，要是不排号的话可以。
1: 对，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主啊，我问一下子，你一天跑多少公里？啊，这个跟你跑的里程也很有关系啊。啊，看你一天跑的，你要跑的少的话，你还没有充电条件，那干脆你就直接，是不是？不一定，那还有混动的吗？对不对？
0: 插混呢？
1: 是不是？你买纯电吧，像我说咋的呢？你得整个库，你得有条有你没有条件，你创造个条件，你也得让它
0: 有
1: 充电条件。因为什么呢？你自己在外边充电的情况下，它电费贵，是吧？波峰哥估计得1块几，我估计不得1块2、3、3、4啊，4、5啥的，
0: 4、5、6、7、8、9、10。
2: 如果是热门核心区域，嗯。白天或者中午吧，
1: 嗯，
2: 1.1块是有了，经常就
0: 1.1块，
2: 因为有一次我在花卉市场的那个停车场里有充电桩，我看了一下，
1: 嗯，
2: 普遍都是1块左右，那地方还不属于核心区，
0: 对对，
2: 三环嘛，
1: 对不对？我然后我现在呢哈，
0: 多少啊？
1: 趁着时间还够用，我给你算个这个账，
0: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1: 我快点说，就是说啥呢？我曾经吧，就他刚才按1块1的电，1块1，我那车呢，当时我充满了，花了，就是。
0: 啊，多少啊？
1: 哎呀，这白算了，我那当时不是搁这充的。我这么跟你说哈，刚才说
0: 别说，
1: 这么是1块1，你要自己家安个充电桩，11:30以后充的话是2毛9，2毛9。你说2毛93毛跟1块13、4、1、12，差了接近于4倍。
0: 不是你数学是让你媳妇教的还是谁教的？
1: 所以说你就是你要想买这个纯电车的话，建议你创造个条件，弄个库。挣个车库，
0: 你就直接告诉他，最好是创造条件弄车库就完事了，是不是？
1: 对，你可以买个车库，然后如果要是不太宽裕的话，你可以买个不太贵的车也可以，因为车库我觉得是有必要，因为啥呢？尤其电池它怕动，
0: 嗯，
1: 是吧？你一动的话，就是各种问题啊，电池又衰减了，又不抗用了，或者7、8的问题出来了。
0: 是，
1: 嗯
0: 啊，行吧，就是可以买纯电的，哈尔滨这个充电的地方也是比较多哈，但是呢。这个就看你自己，如果要不行的话，买个插电混也行啊。其实插电混的这个现在都反过来了啊，就是一般插电混的都能跑300-400公里。
1: 不行，租个库也行。
0: 嗯、你要离严大夫家近，你上他那儿租，他那有库。
1: 有闲置现在。
0: 闲置。
1: 嗯，你要买的话，卖给你，我心理价位。
0: 啥玩意儿我都接，啥活儿。
1: 45000就卖的，我那车位。
0: 1万5啊。
1: 45000，然后我呢是挨着子母车，我那车位很大，能停。2台车，
0: 我以为是35000呢啊，10000
1: 能停2台车的车位
0: 啊，那挺好，
1: 不贵，
0: 挺不贵，不贵，不贵。
1: 像我说你现在租的话，好像一年的话，可便宜了，租车位也没有多少钱。
0: 行了啊，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有还有16多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过段这个就这一两天啊，可能我就会给大家发布一些这个二手车去了啊，就是那个轮胎啊，冬季轮胎的一些价格呀，包括轮胎的这个品牌啊，跟大家来分享，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所以小哲今天先跟大家来预热一下。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还有就是最近这个也有听友在问啊，说这老姜也没来，老姜一直在忙，不知道啥时候来啊。但是呢，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想考驾照，你随时加老姜微信就行，加里面的朋友啊，想咨询驾考的问题啊，具体价格我现在不敢说了，因为我这两天也没跟他打电话，还是1980呢，还是说涨价了呢？现在行情不懂啊，行情我不知道。但是前提一定跟大家讲，一定包含了补考费啊，来回的通勤车，这是一定包含在内的。然后呢，详细的你就直接问老姜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 包括检车呀、检证啊，这扣了分了啊，直接找这个老姜就行啊，跟他来沟通啊。考驾驶证，特别是增型的啊，增型B2 A1 A2， 然后呢，考摩托车证啊，你就直接就跟老姜联系就行了，他帮大家来对接呢，大车能优惠个1800块钱的呢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直接问老姜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伟东说17款卡罗拉正时皮带还是链条的？17款的卡罗拉，
1: 记不清了，你就你周开盖，你拍照片你给我发过来，我一看我就能知道了。
0: 啊、你拍照片啊，拍照片，你13604514456，你私信他啊，这个咱视频号发不了照片。
1: 对，老款之前的话肯定是这个是皮带的，但是你要17的话我记不清了。
0: 要是哪个品牌给客户上门充电服务，移动电车付费也行。
1: 你说这个招行啊？
0: 那么贵吗？
1: 这是不是这是一个生意啊？
0: 现在就有吧，朋友。
2: 未来有这个客户服务
0: 上门充电的那个。
2: 对，因为我在高速上见过未来的这服务车，我记得它应该是一个福特全顺啊，是它官方的这个售后服务车。
0: 嗯哼。
2: 它为什么用全顺当服务车？我估计里面背了一块大的这个
0: 充电池。
2: 对，因为我看它到边给它的客户充电，但这个服务啊，我为啥我说普及不了呢？
0: 我
2: 就是你，
0: 我看了一个视频，充一次200
2: 啊，对，这个费用一方面，
0: 充一次200到150，但是不是给你充满
1: 啊，就充点你能走救援呗，属于是不是意思？
0: 对，我给你充5度电，然后你就自己就溜达，你上干干干。
2: 卡品可以交钱，本品呢可以给你抵扣积分，或者说送你的券，你可以用用。关键有个问题啊，咱说比亚迪
1: 啊。
2: 卖这些车得配多少服务车能跟上溜
0: 啊？那跟不上，不是现在就有那个新能源救援，我看了那个车，就是到时候给你充3度电，完了收你100、200的，完了你自己你干干哪充哪充。
1: 不是这个事儿简单，这个救援你不用非得买一个充电的这个大型的充电车，叫什么电源车，你怎么办哈？你改装你做一个，不有这个柴油发电机吗？那个柴油发电机就像那个四轮车，那个车头带了一个发电机，一转吧，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转这边就开始发电，对不对？你发电，你接个插排，哎，
0: 你别发了，
1: 你接个插排，你弄一个7000瓦的充电，那个充电桩往车上一安，
2: 不是
1: 这边充了电，那边就给它充上了。
2: 应该不这么简单，我估计是未来啊，就咱就说那个，确实我见过，就未来的那个售后服务充电车，它应该是原厂出厂就双公告双厂牌，是合规的。
0: 对，
2: 你说改一个，
0: 那
2: 啊。你是柴油机发电还是背一个大型的这个电池在里面？
1: 不是哥，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举例，我就说我就弄一个救援车辆，
0: 你举例别人就给你举报了，
1: 然后
2: 就举报。对，
1: 我安一个，发电机，
0: 他老想
1: 发着电，
0: 你们就举报
1: 这边发着电出来，我接到这个7000瓦充电桩上，可能7000瓦慢点吧，充哎呀往那一充，往那插充呗。
2: 你给你自己整去，但你要出去提供服务，
0: 对
1: 啊
2: 有偿服务
1: 啊，
2: 这肯定不合
1: 理。你看你这
0: 无偿服务还行，
1: 你看你这哥们儿，你这太 low 了，你这背个柴油机就来了，给我对不对？
2: 啊，你秃不秃？
1: 但是你那直冒烟儿，你那都是吧？
0: 对，你
1: 说这个还可以咋的呢？
2: 你算收电钱没合着油钱？
0: 你这一举例，人家
1: 对呀、
0: 啊，
1: 你说还有这一条哈？你烧的油发这电够不够充电的钱是吧？
2: 你说就是呢。
1: 还有一个方法，车辆有很多是不是带外放电吗？外放电你接个插排。这会儿估计7000瓦快充
2: 给你放没了，他也没咋地啊，不行，那个，
0: 你以为是电磁炉呢？
2: 就是啊，
1: 少充点，它能走就行呗。
2: 我估计未来那个车，它之所以用全顺，它背的应该是一个高功率大型的一个电容电池，然后它这个车肯定原厂的所有的这个输出电路都是有备案的，双公告双厂牌，合法合规，就像很多房车、商务车。就是旅居车出厂是俩厂牌，
0: 对，而且两个厂牌就是很严格，比如说你是上船什么的，
1: 是
0: 他查的可严了，那个电瓶什么
1: 的。不，咱这么说，就刚才你们说这个就合法合规了，我说那个弄个柴油发电机怎么就不合规呢？
0: 你老举例，他能不举报你吗？
1: 我弄个货车，我把这个柴油就放货车上，对不对？拉柴货，对不对？
2: 嗯，
1: 拉的是货吗？
0: 我看你就是货，
1: 对不对？
2: 但你不收钱，哎，我就是给你服务。
0: 哎，那行，那没问题，
2: 没毛病。
1: 救援服务，
2: 对，
0: 就你要是收钱了，你收1块钱，你这也是啊，那个手续啊，乱七八糟的这个事儿啊，你没给人充好啊，怎么地呢？
2: 大夫，这活我建议你干，你知道为啥
1: 啊？
2: 真有人举报
3: 公寓，
2: 我两用，我还能手摇发电，人工发电，我人工发电不犯毛病。
3: 骑个自行车，大二八那一蹬一蹬就充电
2: 了
3: 吗？
2: 咔，那个动感单车你给它帮上一个，
3: 对，
2: 线一接，
3: 给谁充电让他上。

0: 脾气。
1: 你看看，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来个商机呀、啊，就。哎呀，
0: 项目真好，
1: 是，
2: 就那健身房不干了，卖那个二手共享单车，你整一批回来，再整点二手货车，
3: 灯
2: 往上一帮一焊上，线一接，
1: 你
3: 全充电。
1: 你说那话叫撂蹶子灯，啊，你说那种的，咱就真的吧，咱也别说给车蹬着去救援了，你把车座直接改个灯的得了，对不对？永远都有电，车主没事蹬呗，副驾驶没事也可以一起蹬，对不对？后座上来一起蹬，
3: 充电嘛，
1: 嗯、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蹬的越快。
3: 就是那公交车座底下全安那个脚蹬子，
1: 嗯，
3: 对，
2: 那个比亚迪机电研究院的 offer 邀请函已经到你手机，你看，你瞅瞅，啊，明天你就上这上班了，
1: 是不是、啊？
3: 这
2: 要你了，
3: 这期节目这顿扯，
1: 研发能力肯定行，
3: 周末放松啊，领导不听今天啊。
1: 人家说，张大爷你快点蹬，我着急上班呢，哎、小伙子，大爷歇会儿啊。
2: 充1%了吧
3: 快到了哎呀哎来那个在朋友说这期节目有点扯啊嗯琢磨我们放松啊我们领导没听着今天好吧北京时间的10:53这一个小时扯过来了啊大家呢有这个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想买新车呀哈或者是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你可以跟博文联系啊非常专业特别是有置换方面的一些事儿啊跟他来沟通一下帮大家来出出主意啊现在的这个政策特别的乱啊就每个 4S 店的政策都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买车的这个置换呢流程啊有的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如果买这个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的一些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跟博文联系啊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哎呀今天好多车没说呀嗯就那银河战舰700其实挺好啊我想跟大家分享来不及了
1: 是
3: 截图的旅行者7呢14万多那大方盒的 SUV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研究4.82米车长也行的车啊
2: 对
3: 2.0加 8AT 的这个燃油版的也行
1: 那是、
3: 啊、都
2: 还有 1.5T 插混四驱的啊、
3: 哎哦、对都挺好明天说好吧
2: 行明天说行
3: 这点儿了给你留1分钟
1: 是后边还有好几个车还没说咱这呢咱先那就先不说了啊完事呢现在买了新车的如果想贴一个好的靠谱的性价比高的车衣啊现在有活动啊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2980央企质保5年啊这个2980啊央企质保5年然后是 TPU 的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进口品牌的车衣然后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如果要是有想贴一款好的车衣啊或者是这个性价比高的车衣或者是好的玻璃膜啊或者是因为到季节的车辆需要做保养啊或者是车辆的维修都可以与我联系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包括车膜车衣啊包括还有买了新车的冬季轮胎然后还有那车辆的换油保养维修啊或者是没有啥事就想加个微信留着备用啊都可以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
3: 13604514456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严代微信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过段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关于冬季轮胎的一些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3: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召集925。今天呢是10月11号，星期天。今天天文陪伴大家4个小时，从11点到15点钟，4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电动自行车在便利群众出行的同时不佩戴安全头盔、占用机动车道、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已经成为了影响道路安全和城市文明形象的突出问题。近日，为切实规范电动车的通行秩序，秉承交管部门坚持处罚与宣教并重、管控与引导同步，聚焦突出违法行为，持续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七月以来，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在全市不开农村公路养护攻坚行动，近三个月集中整治全市乡村道路面网，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为秋收稳产、乡村旅游、国庆顺畅出行提供了交通保障。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一种词不达意的瞬间，比如说特别想和别人说一句心里话，但是好像组织了很多的语言都没有能够表达出你心里面的那份意思。你有这样的时刻吗？现在时刻是1: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星期天，虽然我们只有这一天的休息日，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好好的安排你的时间放松一下。周日的午间，假期倒计时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所以接下来的4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还有治愈的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说好周末的尾。这首歌来自 Aline， 你点的歌救了我。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今朝就二五，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不少朋友开始安排像徒步、遛弯、出门锻炼身体了。但是不少人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走在路上好好的，膝盖突然咔一下子软了，差点没站稳，缓个两三秒钟反而又好了。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可能是走累了，歇一会儿就可以了，没往心里去。但是今天这个小节要提醒大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状况频繁出现的话，可能就是膝关节给你发出的健康预警。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肌肉的疲劳。尤其是像我们平时开车比较多、运动比较少的朋友，突然走个远道、逛个街，腿部的肌肉跟不上强度，就容易出现这种瞬间的失力。一般歇个十多分钟就能够缓过来，不会有持续的疼痛感，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就要当心了。第二种可能呢，就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损伤。膝盖周围的韧带是可以说是管关节稳定的，像平时喜欢打球、喜欢跑步或者是干体力活的朋友，韧带反复受力容易出现松弛。那要是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撑到、扭到，韧带受损，膝盖的稳定性就会下降。那不光走路会发软，有的时候变向的时候还可能会有这种晃动的感觉。那第三种呢，就是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是膝盖里面的缓冲的软骨垫，如果要是突然扭到撕裂了的话，活动的时候就容易卡一下，没有力气。半月板损伤最典型的就是除了发软，有的时候呢还会卡住，膝盖没有办法顺利的打弯，甚至呢会疼得不敢落地。那像我们哈尔滨的冬天路比较滑，不小心崴了一下或者说扭了一下膝盖，很容易伤到半月板，所以冬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那第四种可能呢，就是髌骨软化，也就是我们膝盖骨的软骨磨损了。像经常上下楼或者是蹲起的朋友，比如家住在老小区没有电梯，需要天天爬楼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总蹲着，就容易磨损我们的髌骨软骨。很多人上下楼梯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膝盖发软的特别的明显，平地走路反而还好，大概率就是这个问题。那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也会诱发，一个呢就是神经压迫，比如说腰椎的间盘突出压到了支配膝盖的神经，也会导致腿部的受控制力下降，走着走着可能就会突然软了一下。那一般这种情况呢还会伴随着像腿麻、腰疼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关节炎，像中老年人常见的骨关节炎，关节蜕变了，那稳定性自然而然就差了，也会经常出现发软的情况。那在这里天文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膝盖发软的情况，一定要优先排查半月板和髌骨的问题，别硬扛。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就是要适当的休息，如果只是偶尔一次走累了、走多了，那回家可以把腿垫高一点，拿温热的毛巾敷一敷，放松一下肌肉，基本上第二天就没有事情了。第二呢，可以针对性的训练一下腿部的肌肉，最省事的就是直腿抬高，坐着躺着的时候都能够做，大腿肌肉有力了就能够给膝盖更好的支撑。那想做深蹲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姿势，别蹲太深，膝盖呢也别超过脚尖，有旧伤的最好一定要先问一问医生。第三，如果长时间走路或者运动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个护膝。那像我们东北冬天比较冷，那膝盖受凉也容易不舒服，护膝既能够保暖，也能够给膝盖额外的支撑，减少受伤的风险。第四，就是要控制好体重。我们东北人胃口好，像铁锅炖呀、烧烤啊，一顿接着一顿的，体重上来了，那膝盖的压力也会跟着涨，每重一斤，膝盖走路的时候呢，就要多承受三四斤的重量，所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就是给膝盖减负。那当然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发软的情况是频繁出现，还会伴有像疼痛、肿胀，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通过影像学检查找准病因再进行处理。那尤其是我们像每天会开车的朋友，长时间开车之后呢，下车别猛跑猛跳，先在车边活动一下膝盖啊，让关节缓一缓。日常保护膝盖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饮食上补充一点钙和维生素 D， 适量的运动别过量，那少穿这些高跟鞋，定期的体检，
都是低成本的养护方法，所以小问题不要做成大毛病，出行路上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1: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0号18点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结合货运运输需求，新增了哈尔滨直达广东、山东、齐齐哈尔到辽宁港口的3趟货运班列，为北辽南运注入强劲动力。

昨天，由省卫健委主办、市卫健委承办、多部门联合开展的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现场宣传活动在道里区人民广场举办。活动同步开展专家访谈、市民接彩，倾听群众心声，传播科学的心理健康理念。

中午的11: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聚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星期天，是我们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所以这个周日你在干嘛呢？现在你吃午饭了吗？今天我们也是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可能十一回来之后这几个工作日大家也是慢慢找回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的节奏，工作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休息天你在干嘛呢？是过得充实热闹还是安安静静呢？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非常治愈的瞬间，欢迎你来到这一时间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一起来留言分享吧，说一说你这个周末的小美好，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你任何的小情绪。11点钟到15点钟四个小时，天文一直都在陪伴大家一路好时光。这首歌来自小齐哥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可以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大家一冷会想到吃什么呢？是不是很多朋友会想吃火锅？可以说最近很多哈尔滨的火锅店又热闹了起来，不管是像铜锅涮羊肉，还是这种川味的麻辣火锅海带结，可以说基本上是每桌必点的一道素菜了。那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带结，有没有朋友好奇过，说这好好的海带为什么非要打个结呢？直接切成片儿不可以吗？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小小的海带结当中藏着多少生活的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方便运输和存放。新鲜的海带水分特别大，软乎乎的呢是有弹性的，但是放不住，没有办法长途的运输，所以我们平时买到的干海带就是脱水晒干的。可是晒干之后的海带就变脆了，薄薄的一片像纸一样，运输的时候可能一碰啊一挤啊就非常容易沿着纤维裂开碎成渣子，卖相就特别的差了。那把海带打成结就不一样了，原本平平整整的薄片就变成了一圈一圈的结，那整体的厚度增加了好多倍，结构也会更加的结实，就像是把纸折成了这个瓦楞一样更硬了，这样摞在一起运输晃来晃去也不容易折断了，还能够减少边缘的破损。这可是以前没有现代包装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琢磨出来的巧办法。那打结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在煮的时候涮的时候不容易粘锅。海带里面呢有不少像海藻酸以及褐藻胶这样的一些胶质，平时呢都是在这个细胞壁当中的，一下锅受热，那细胞壁软化，胶质就会慢慢的溶出来，黏糊糊的。要是整片海带平摊在锅底，这个接触面的面积就会增大，所以火一烧水一旺就特别容易粘在锅底，时间长了呢还会糊底，所以刷锅要抠好半天。打了结就成为了海带当中一个小小的立体的，和锅底的接触从一大片变成了几个点，那这个粘黏的面积就一下子小了很多，而且锅里面的水一沸腾，水流会推着海带结来回的滚，不会一直的贴在锅底面进行烤，所以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糊底粘锅了，所以煮出来的也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吃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海带煮着之后呢，会表面非常的光滑，整片海带筷子夹上去呢直接打滑，费半天劲儿也夹不出来，夹起来呢也容易这个掉进盘子当中，还是非常尴尬的。但是打了结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结的地方呢有一个凸起还有缝隙，筷子刚好能够卡在里面，所以不用全靠摩擦力，一夹一个准儿，吃着也特别的省心。而且这种多层叠起来的口感比单片的更有嚼头，吸的汤汁也会更多，那味道自然而然的也会更加好了。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一些说法，说海带打结是为了藏盐藏沙子来增重，但其实正规加工的海带结都是会清洗干净的，所以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泡发海带结的时候，最好要多泡一会儿，把结稍微的解开一点点，然后再进行清洗，能够洗得更干净，也更容易泡软。还有人会问了，说那鲜海带还用打结吗？其实鲜海带直接煮也容易粘锅，也不好夹，所以在市场当中也会有鲜海带打结卖的，就是图一个吃着方便。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随手打结的小动作，从运输烹饪再到我们煮完入口，全环节都考虑到了，都是一辈辈人在生活当中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所以下一次吃火锅夹海带结的时候，就能够给你身边的朋友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也算是饭桌上的小谈资了。

10点45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中午好呀，刚刚途经防洪纪念塔，人不少啊。今天是星期天嘛，可能自然而然人就会多一点，而且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外面晴空万里，而且温度还不错，所以大家可能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好时光出去玩一玩转一转了。所以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呢？欢迎你随时来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看一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你会在哪里度过。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小满足。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坚果乐队，叫做祝你美梦常在。其实很多音乐都会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些意象，或者说非常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所表达的感受送给大家。祝各位美梦常在，哪怕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可能你准备午睡了，希望你午睡的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能够做一个美梦。好了，11:54，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你的到来，不要走开，稍后见。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伤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盐玉集提示大家，建国街与哈腰路的交口现在是信号灯失灵的状态。建国街与哈腰路的交口信号灯失灵，提示大家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
1: 北京时间12: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5: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源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7: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7: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1: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1号下午一直到14号白天的天气情况。11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20度。11号夜间，全市多云。12号白天，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至依兰等东北部区域4到6度，其他区域7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3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2到2度，最高气温9到11度。未来3天气温先升后降，气温波动的幅度比较大，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12号凌晨到白天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及时巩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7，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今天有事情找925这个时间段4个小时，11点钟到15点钟。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周日的午间，我们的唯一的一个休息日正在倒计时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的时候，周末的结尾。当然了，也会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爱相随》。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10月10号，庆祝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文艺演出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整场演出分为《黎明觉醒》《筑夜兴邦》《春潮逐浪》《攻心筑梦》4个篇章，艺术再现哈尔滨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据了解，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10月10日，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作为恢复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日前，中俄中学联盟第三届中俄青少年国际艺术节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第39届校园艺术节闭幕式文艺演出在哈六中体育场举行。学校师生同台，乐器、歌曲、合唱轮番登场，共叙青春友谊，展现少年风采。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全省多个景区陆续官宣闭园。10月9号到10号，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鸳鸯峰景区和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先后发布公告，宣布将会在近日闭园或关园。那据了解，鸳鸯峰景区将会在今天，也就是10月11号起正式闭园，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将会在10月12号正式关园，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定在10月15号起正式闭园。进入到10月份，

冰的气温持续走低，冰城各大城市公园褪去了夏日青葱，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无需远赴山野，市民游客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邂逅冰城秋日浪漫。其中金河公园主打的是蒙古栎、白桦以及茶条漆等秋景树种，九镇公园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音乐公园植被品类丰富，蒙古栎、九曲柳、花椒以及山梨、紫叶李、椴树、山荆子等树种交织成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过的体验，就是晚上睡得正香，突然旁边传来了咯噔咯噔的磨牙声，安静的夜里听着还其实蛮吓人的。那我们老一辈说，睡觉磨牙呢是肚子里面有蛔虫，哎，得吃打虫药了。但是今天要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呢真的是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磨牙的原因可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主要的影响的因素，就是情绪和压力。现在大家工作生活的压力都很大，焦虑烦躁憋着气的时候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磨牙，尤其是情绪波动大并是爱较劲儿的人，磨牙的频率包括力度都会更高。那像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的话，平时路上堵车，工作繁忙，压力会攒着，也容易出现夜磨牙的情况。那小朋友的磨牙就更加的常见了，据统计，每5个11岁以下的孩子当中就有1个会有夜磨牙的情况。很多家长一发现呢就给孩子吃打虫药，真的没必要，孩子像换牙期，上学紧张，怕黑焦虑，都可能会导致磨牙。大部分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长齐之后，咬合稳定了，慢慢的自己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像因素也会加重磨牙，比如说睡前抽烟、喝酒、喝太多的咖啡，包括功能饮料，神经太兴奋，夜里就容易磨牙。还有部分药物，比如说一些抗抑郁的药，也可能有磨牙的副作用。另外呢，磨牙还有一点遗传的倾向，如果家里面的父母有磨牙的，那孩子也会更加容易出现磨牙的情况。可别觉得磨牙就是吵别人，其实对自己的伤害也不小。像正常睡觉的时候呢，上下牙齿是微微分开的，一天也就是吃饭的时候会碰在一起。但是磨牙的人呢，夜里会使劲的咬，使劲磨，长期下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都会被磨坏，那牙本质露出来，吃冷的热的就会敏感酸痛，严重的呢还可能会伤到牙髓，所以牙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除此之外呢，总磨牙还会让咀嚼肌越来越发达，也就是说我们的脸会越磨越方，那爱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还容易伤到像我们的下颌的关节，就是腮帮子旁边的关节，比如说早上起来会嘴疼，咬东西疼，还有会咔嗒咔嗒的弹响，严重的呢张嘴都会费劲，所以影响吃饭和说话。还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磨牙，都是家人和朋友说了才知道的，其实早上起来觉得脸酸，太阳穴疼，咬东西没力气，那大概率就是夜里磨牙了。那如果出现了磨牙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轻微的，不用太慌张啊，尤其是小朋友，只要不疼，牙齿没有磨损就可以先观察，不用特意的治疗。那成年人偶尔磨牙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调整调整生活的习惯就可以了。比如说睡前别太兴奋，别刷手机刷到半夜，少喝咖啡浓茶，学会放松放松，听听一些轻音乐，压力呢也别攒着，能够减轻磨牙的情况。那如果磨牙已经非常严重了，牙齿磨坏了，或者说经常的关节疼脸疼，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口腔科看一看了。目前最常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咬合垫，也叫做夜磨牙垫，是硅胶做的，量身定制，把上下牙齿隔开，就能够减少牙齿的磨损，也能够缓解关节的压力，效果特别的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垫子，磨时间长了呢也会磨穿，所以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就需要换一副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磨牙的习惯呢？这一小节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别再信磨

哎呀，就是有虫子的这样的一些老说法了，乱给孩子吃打虫药反而会不好。真的有困扰的话，就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简单就能够解决，别硬扛着伤牙齿哦。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我会好好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500第一次为王心凌创作的歌曲，所以这首歌的作曲啊，曲风

工作方面，你有没有听出伍佰的味道呢？3: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的一些热点话题。最近呢，又有很多的朋友向我吐槽说，这个年纪也不太大，可能就是20多岁，然后呢，也没比以前这个多吃多少，怎么体重就在悄悄的往上涨呢？明明也运动了，就是不掉秤。其实呢，大概率就是大家的代谢悄悄的变慢了。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来分享几个特别简单的小技巧，不用极端的节食，也不用疯狂的运动，就能够帮助大家把代谢稳住，想长胖都有一定的难度。第一个技巧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吃够蛋白质。很多朋友减肥就是光吃水煮菜，一点肉都不碰，其实这反而会拖垮代谢。有研究证实，高蛋白饮食能够有效的增加静息代谢，蛋白质的食物的热效应，也就是消化它所需要消耗的能量，是碳水和脂肪的2-3倍。简单来说呢，就是吃同样热量的东西，蛋白质多的，消化的时候也就能够烧掉更多的热量。那具体吃多少合适呢？比如说普通的成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吃1克蛋白质就够了。那比如说是一个60公斤的朋友，一天吃够60克蛋白，大概率呢就是一个鸡蛋加一块巴掌大的瘦肉，加上一杯牛奶的量。如果要是平时爱运动健身的话，可以吃到1.5倍到2倍。提醒大家，最好要把蛋白质均匀的分到3餐里面，别一顿吃一堆，然后剩下的2顿又不吃了，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优先选择像鱼虾、瘦肉、鸡蛋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动物蛋白，吸收会更好，也能够帮助你维持肌肉的量。那第二个小技巧呢，就是一定别熬夜，起码要睡够6小时。熬夜真的是代谢杀手，有研究发现了，成年人连续5天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的话，那静息代谢率就会下降 2.6%。 别小看这 2.6% 啊，一天就能够少消耗好几十千卡，那日积月累就会胖了。睡不够的时候呢，身体的内分泌会乱，调节食欲的激素也会失常，不仅能量会消耗的会变少，你还会特别想吃甜的、油的、辣的，那自然而然就会容易长胖。所以说，成年人每天尽量睡够6到8小时，最好呢还能够规律的作息，别今天早睡明天熬夜，这样的一些昼夜颠倒的话，代谢的下降会更加的厉害，最多能够降 8%， 相当于每天多吃了小半碗饭。那第三个技巧就是减肥千万别靠饿肚子，过度节食反而会越减越肥。很多人觉得说吃得越少瘦得越快，其实不然啊，身体呢是聪明的，你长期吃太少的话，它就是以为闹饥荒了，自动进入到了一个节能生存的模式，主动把基础代谢降下来，让你用更少的能量过日子。有研究显示呢，长期节食的人每天的能量消耗会比正常低80到120千卡，相当于每天多吃了半碗饭，而且下降这个代谢下降之后呢，哪怕你恢复到了正常的吃饭，体重也会快速反弹，甚至会比以前更胖，所以陷入到了一个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每天的热量一定要吃够，别饿肚子，而且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食物，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薯片、糕点这样一些超加工的食品，它们不仅热量高，还会扰乱你的食欲，让你不知不觉就吃多了，还会损害代谢的健康。那第四个小技巧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我们很多朋友上班坐办公室，下班开车回家，可能一天坐10几个小时，久坐可以说是代谢的隐形杀手。长时间不动的话，身体就会进入到一个待机省电模式，代谢效率直接下降。哪怕你平时有一些运动的习惯，突然天天坐着，代谢也可能会下降 10%到7% 左右。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每坐30分钟就定一个闹钟起来运动2分钟，接杯水啊，上个厕所，走2步都是可以的，哪怕就是抖抖腿，也能够帮助大家来维持代谢水平，还能够缓解久坐的疲劳。那当然了，有条件的朋友每周可以做一点力量训练，练一练肌肉。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多增加1公斤的肌肉，那每天就能够多消耗10几千卡。而且运动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后燃效应，休息的时候也在燃脂，所以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易瘦体质。第五个技巧就是晚饭尽量早点吃。很多人下班都会很晚，可能晚饭到这个8、9点钟才吃，甚至有的到9、10点钟，其实这对代谢来说特别的不好。有研究做过实验了，同样的晚餐晚上10点吃比6点吃的人血糖升得更高，脂肪
反而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酸氧化也更少，

代谢的指标差很多，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把晚饭吃完。比如说你是11点钟睡觉的话，那7点前一定要吃完晚饭就差不多了。一天的吃饭时间尽量控制在10小时以内，比如说早上8点吃早餐，那晚上6点之前吃晚饭，给肠胃一个足够的休息时间，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稳住生物钟，代谢自然而然会更加的顺畅。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像我们哈尔滨东北啊，天是比较冷的冬天，那其实代谢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代谢会比夏天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别因为天冷就总想着吃像铁锅炖啊，贴秋膘，一定要控制好饮食，再背上这几个小技巧，稳住代谢，冬天也不容易长胖了。这几个方法都特别的简单，都是生活当中稍微调整一下就能够做到的，也不用折腾自己，坚持下来效果肯定看得见。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冬天，我们可以好好吃饭，然后呢不会长胖。好了，12点55分，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稍后见。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的13:07，收听到了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4个小时的时间，从11点钟一直到15点钟，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阿萨蔡卓妍，下一站天后。

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小节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开展了困难群众专项慈善捐助活动，拨付善款帮扶特殊困难低保家庭，切实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社会温情。此次活动累计筹集发放善款547.8万元，专项用于帮扶城区913户困难低保家庭，帮扶款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就医、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让困难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为持续深化巾帼普法基层行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基层妇女群众法治素养，巴彦县妇联坚持系统谋划、全域统筹、上下联动，组织全县各乡镇巾帼力量下沉一线，深耕治理末梢，把普法宣传阵地延伸到乡村广场、农贸集市、田间地头等群众集中场所，推动法律服务零距离、法治惠民全覆盖，切实把优质法律服务和暖心维权保障送到妇女群众家门口。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盛夏的果实。好像很多的水果都是应季吃才会更好吃啊，夏天大家可能都会吃西瓜吃水蜜桃，那到了秋天可能在我们哈尔滨的城市的商超当中常见的基本上是梨啊，南果梨了，是不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吃梨呢？13: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有事情召聚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最近呢天凉了，不少朋友逛超市呢都爱囤一点汽水啊、酸奶、小面包，囤的时候都养成了一个翻看配料表的习惯，一眼看见这种果葡糖浆四个字，哎，眉头一皱，直接放了回去，觉得这个呢是工业合成的，不健康。转头看见配料表写的是白砂糖，立马就放心了，觉得是甘蔗做的，天然靠谱。所以这是不是很多朋友在逛超市看到配料表当中的一个日常的习惯呢？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份踏实大概率是你的错觉，这两个糖其实呢没有差多少。先和大家说明白两者的本质。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呢是蔗糖，吃到肚子里面呢会被消化酶快速分解，最终变成一半的葡萄糖一半果糖。果葡糖浆呢则是以玉米淀粉为原料做的液体糖，直接呢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液。像我们市面上最常见的 F55 型的果葡糖浆，果糖占比大概是55%，那剩下的呢基本就是葡萄糖，和白砂糖分解之后的比例其实非常的接近。所以说这两个兄弟啊，本质的成分是差不多的，没有谁比谁更天然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教大家一个看配料表的小常识，配料表的排序呢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排的，所以不管是果葡糖浆还是白砂糖，只要排在配料表的前三位，那这个食品的含糖量就不低了。别纠结它叫什么名字，先看它排第几位，位置越靠前就要越少买越少吃。那为什么商家都爱用果葡糖浆来代替白砂糖呢？核心原因只有两个，一个呢是方便，第二个原因就是便宜了。果葡糖浆本身呢是液体，这个导回生产线直接就能够泵送、计量和调配，不用像白砂糖那样先溶解再过滤再调配，省了不少前置的工序，加工的成本自然而然也就降下来了。那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可口可乐就开始大规模的用果葡糖浆来代替蔗糖，本质上呢就是食品工业的降本提效的一个常规的选择，并不是什么偷工减料的黑幕。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健康争议。网上说果葡糖浆伤肝生尿酸，是不是真的冤枉它了呢？其实问题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哪种糖，而是果糖的含量。那不管是果葡糖浆里面的游离果糖，还是白砂糖分解出来的果糖，只要吃多了都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促进肝脏这样的一些脂肪的合成，都会升高尿酸的水平。另外有权威的随机对照试验做过验证了，健康人每天喝含80克糖的饮料，那不管是果糖组还是蔗糖组还是果葡糖浆组，只要果糖摄入量够高，那肝脏的新生脂肪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所以两种糖之间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所以真的不是白砂糖就更加的温和，吃多了一样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还有不少朋友会觉得白砂糖不健康，改成了吃蜂蜜，觉得是天然的更营养，但其实蜂蜜本质上也是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体，照样是属于游离糖，所以泡一杯蜂蜜水下去和喝糖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过量了一样会生尿酸长体重，所以别拿蜂蜜当成一个健康糖来随便吃。所以像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在生活当中死磕配料表里面的是果葡糖浆还是白砂糖，真正该算的是一天总共应该吃进去多少游离糖。这里和大家解释一下，游离糖包括食品生产的时候所添加的额外的糖，另外还有像蜂蜜、糖浆、果汁里面自带的糖，完整的水果、蔬菜和牛奶当中天然存在的糖是不算在内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建议，每天游离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总热量的10%以下，如果能降到5%会更加的健康。而且糖可不止藏在饮料当中，像我们东北人日常的饮食当中隐形糖真的不少，比如说我们爱吃的

锅包肉、糖醋里脊、牛肉段，哪样都放了不少的糖来呛汁儿，所以还有平时爱吃的果酱啊、红肠啊，甚至是不少咸口的调料酱当中，也有添加糖来提鲜。所以一顿饭吃下来，哪怕一口甜饮料都没喝，糖的摄入量可能就已经超标了。所以最后再和大家提一个小提醒吧，非常的实用，就是买包装食品呢，优先看一看营养的成分表，如果明确标明了糖的，按容量算总量就可以了。如果只标了碳水化合物的甜饮料，那里面的碳水大部分都是糖，日常做饭也少放一点糖，少做一点像糖醋啊、红烧这类的重糖的菜式。别相信什么白砂糖更健康的说法了，不管是什么糖，只要过量了都一样，少糖饮食才是真正的对身体负责。

那也不用说了，说果脯伤肝和肾，嗯，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想，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少吃一点糖吧，因为这个糖吃过量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加剧我们肾脏的这样的一些代谢，所以生活当中能不喝饮料就不喝饮料了，能多喝点水就多喝点水，菜当中少放一点糖也没有什么会不好的，所以能少吃就少吃，尤其是小朋友也是一样的。那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甜食爱好者吗？喜欢吃糖，喜欢吃面包蛋糕吗？欢迎你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畅所欲言。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祝各位周日快乐啦，张杰的歌我们都一样。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3:35，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眼下正是秋季施工冲刺期，部分施工车辆驾驶人为了赶时效、抢进度、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问题时有发生。工地务工人员上下班骑行、步行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出行风险。近日，秉承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各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送到施工一线。宣传现场，民警结合秋季道路通行特点和辖区涉施工车辆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开展了警示教育，重点面向渣土车、物料运输车、工程机械驾驶人，详细讲解了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内轮差、制动距离长等安全特性，深入剖析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闯红灯、野蛮行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社区、公园、商圈，用群众听得进的实在话、看得见的身边事，讲清黑暗表现，讲明举报渠道。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现场讲解、以案示法等方式，向居民普及扫黑除恶相关的法律知识，逐一辨析村霸、恶霸、市霸等六霸传统黑恶势力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危害，并现场告知涉黑涉恶举报电话，说明线索受理核查以及反馈流程，明确告知举报人信息将会严格保密，打消群众的举报顾虑。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13: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AI 短剧，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火爆，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过，就是那句贵是贵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哎，就是不烧心这几个字可以说火得一塌糊涂，像不少很多我们本地的吃货朋友，现在评价个馆子好不好吃都会加一句他家吃完不烧心，食材肯定新鲜等等。所以今天必须要和大家辟个谣，这个烧不烧心啊，真的跟食材新不新鲜没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你的吃法和肠胃的状态说了算。那我们常说的烧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胸口正中间，胸骨后面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有的时候呢还会往上窜到咽喉部，嘴里面会发苦发酸，但这其实呢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食管和胃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类似阀门的肌肉，那正常情况下呢只让食物往下走，但如果这个阀门松弛了，胃里的食物和胃酸就会往上反流到食管当中，食管不像胃有黏膜能够耐酸，一旦是被胃酸刺激到就会产生了这样一些烧灼感。所以烧心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么而得来的。那我们国家的胃食管反流的患病率大概有10%，相当于1.4亿人都有这样一个困扰。还有一种功能性的烧心，去医院检查没发现有明显的胃酸反流，但就是觉得胸口灼热，这和食管的敏感度高、神经处理信号异常有关系。总之，烧心呢就是一个身体的症状，根本不是判断食材好坏的标准。可能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说那我用新鲜的食材做的饭总该不烧心了吧？还真不一定。比如说一碗猪脚饭，猪肉再新鲜品质再好，只要脂肪含量高就容易延缓胃排空，削弱食管阀门的功能，加重反流。再好吃的包子你一顿吃5-6个，吃得撑撑的，胃里面的压力骤升，也容易把食物挤回食管当中，引发烧心。另外再加上像我们很多朋友吃饭的速度偏快，饭桌上的爱劝菜爱劝饭，觉得这个哎呦这个快吃吧，把这些菜全都吃掉，哎就不用再第二顿吃了，或者说锅里还剩一点饭，咱们一人再匀几口，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一不小心就会吃撑，再加上爱吃炖菜、铁锅炖、油炸的食品油脂多，本身呢就容易延缓的胃排空。冬天冷，吃完饭呢往沙发上一坐，或者是直接在卧室当中躺着歇下了，这都是胃食管反流的高发诱因。很多人吃完馆子烧心啊，不是因为人家的食材不好，是你自己吃太饱吃太油了，还吃完了不动弹，所以换什么样的食材都会容易犯困犯烧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有研究统计过了，经常吃宵夜、吃饭速度快、经常吃得过饱、长期高脂肪饮食的人，患胃食管反流的概率分别是普通人的5.08%和4.06%，以及2.85%和7.57%。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全都是吃法和习惯的问题，和食材新不新鲜、好不好吃、好不好没有多大的关系。还有像吃完饭立刻躺下，睡前2小时还在吃东西，也特别诱发这样的一个烧心的概率。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顿饭，有人吃完毫无感觉，本身呢有反流问题的人吃完会更难受，这个锅真的不能够

当食材来背。当然还有不少烧心了就喝一杯牛奶吃块苏打饼干，觉得能够中和胃酸。说实话，这两个呢都是暂时缓解，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和钙反而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等那股劲儿过了，烧心可能会更加的厉害。苏打饼干的钠含量高，吃多了呢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但都不是长久之计。那如果经常烧心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调整建议，先不用着急吃药。首先在饮食上做一个减负，改成少食多餐，每餐吃到七分饱就停下来，避免一次性吃太多撑大胃部。平时呢也多留意一下像高脂肪的食物啊，巧克力、咖啡、浓茶、辛辣菜，包括碳酸饮料这样的一些容易诱发反流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触发食物尽量就避开。然后呢就是改一下小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半小时内别立刻躺下弯腰干重活，可以慢走个十多分钟帮助胃排空，睡前两到三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晚上睡觉呢也别只垫高枕头，把上半身整体垫高15到20厘米，靠重力让胃酸乖乖的待在胃里面。平时少穿一点紧身衣，别把腰带勒太紧，体重超标的朋友要慢慢的减重，都能够有效减轻这样的一些反流。当然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烧心的时候还会伴随着像反酸、嘴里发苦、嗓子总觉得有异物感、早上起来嗓子疼、咳嗽，别当成感冒来治，大概率呢就是反流惹的祸。如果调整两三周还是频繁的烧心，一周发作超过两次，或者说还有一些吞咽异物感、莫名的体重下降、拉黑便的情况，别自己长期的瞎吃胃药，赶快去消化科就医检查，不要耽误了自己的病情。所以不知道各位平时吃饭的时候会烧心吗？最近这个烧心这个词也是网络上的热搜，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刷到这样的一个词吗？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下午的13:55。天文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我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走过下午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Aline《围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1号下午到14号白天的天气情况。十一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20度。十一号夜间，全市多云。十二号白天，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智、依兰等东北部区域4到6度，其他区7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十三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到-2度，最高气温9到11度。未来三天气温先升后降，气温波动幅度较大，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十二号凌晨到白天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4: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最后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节目是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4:1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10月10号，哈尔滨市科普讲解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哈尔滨科学宫2楼多功能厅开课，全市基层科普从业者齐聚一堂，学习讲解技巧，为业务能力充电加油。据了解，课程重点讲解科普讲解如何设置趣味钩子，避开讲解误区，把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大白话。近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广东惠州中洞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转转子顺利完成了吊装，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到了总装阶段。该项目是我国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的方向 K424+2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驶入冰沟，不影响通行，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因为聚众设备故障，哈姆高速伊面坡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向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4: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出行路上的实用信息，我们第一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呢，很多朋友在坐高铁来往来通行，可以说尤其是在一号和六号、七号这三天的节日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不到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说，哇，这怎么回事，一直买不到回家的票。像我们在高铁往返像长春、沈阳、大庆这样的一些周边城市，都会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短途票一开售就会秒没，反倒是去更远的地方的长途票还有一些富裕，于是很多人都用上了买长乘短的办法，多花点钱买更远站的票，提前下车。所以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来把买票这样的事情说透，不光这个方法到底合不可行，还给大家说几个更容易抢到票的实用的技巧。先给不太了解的朋友解释一下，所谓的买长乘短，举一个咱们本地的例子啊，比如说你要从哈尔滨去长春，那短途票全部都卖完了，你就买哈尔滨到沈阳的票，在长春站提前下车，虽然多花了一段路程的钱，但是好歹能按时出发办事儿。不少节假日抢不到票的朋友都用过这样的一个办法。那12306的客服也表示过，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并不推荐。一来呢，乘客自己损失票款，二来也会干扰到列车的运力调配。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在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有买短乘长的，想上车再补票，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有这个一趟列车，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买短乘长，结果就导致列车太重了，没有办法正常运行，所以只能让买票这个到站的旅客必须要下车，不能够再继续行驶了，也不能够再继续补票了。那为什么说有的时候短途票更难买呢？其实铁路售票一直都遵循着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策略，那毕竟长途的旅客行程更远，可选的车次更少，替代的方案也是有限的，买不到票真的就可能会耽误整个的行程，所以短途的旅客可选的车次会更多，就像春运期间全国500公里以下的短途列车占比超过一半，那在运力没有办法无限增加的前提下，优先保障出行更长刚性的长途旅客，也是合理的资源分配的逻辑。那现在的票额释放分为三个阶段，开售前先留大概20%的票给中短途的区段，剩下的分配给长途。开售一天之后呢，每天会根据余票候补的需求，把部分长票变成这样一些投放到需求更高的短途的区间，那开车前一天剩下的所有的票额全部都敞开发售。今年春运期间啊，候补兑现的车票当中51%都是短途票，其实这套策略呢是有效果的，但是问题也相对来说很明显，这一套动态放票的规则对于普通的乘客来说几乎是黑箱，大家不知道票什么时候放，自己候补在第几排啊，然后呢等着的心里也没底，索性就直接多花钱买长票了，而这么买的人多了，系统呢又会误以为长途需求更大，反而会影响票额的精准的分配，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现在其实大数据这么发达了，完全可以优化的更好，比如说让票额释放的更透明，在候补页面显示排队的位次，预计兑现的时间，用实时的候补数据退改签的趋势来代替纯历史经验来预测客流，给更早一些热门的短途游放票，然后短途需求大的城际线路呢，可以适时的加开临客，或者用折扣票这样的一些价格引导大家错峰出行。那短途没票的时候呢，官方也可以更加主动的推荐中转换乘的方案，也方便乘客进行后续的选择。那另外给大家几个比买长乘短更加

家省钱的这样一些抢票的小技巧。首先呢，也别只盯着直达车12306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些接续换乘的功能是可以用起来的。比如说哈尔滨到长春没有票，你可以看一看哈尔滨到扶余，再从扶余到长春，那两段有票的概率其实还是很大的，加起来可能会比买长城短更加便宜一点的。然后呢，要记住几个退票的高峰节点，比如说开车前15天是免手续费退票的最后的一个期限，会有一波退票。开车前48小时、24小时和12小时，还有发车前的1到2小时，都是退票放票的高峰，可以多刷一刷，经常能够捡漏。那尤其是像我们省内的短途游，很多时候开车前几个小时会集中放一批短途票，别太早放弃。另外呢，候补的时候呢，也别只选一趟车，把相近时间的3-4趟车都选上，接受无座，接受不同席位，这样对票的概率也能够高不少。如果是节假日出行，还可以试一试抢冷门时段的车票，比如说早班车、午间车，比早高峰、晚高峰的票要好抢得多。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着急走的，优先还是候补正常的车票，没必要一上来就买长乘短多花钱。如果实在着急，那这个办法可以用来应急，但是尽量别频繁这么操作，不然大家都这么买，反而会让短途票更加的难抢。所以说出行买票多掌握点规则，既能够少花钱，也能够让运力用在更加需要的地方。那不知道11国庆期间大家在买票出去玩的时候顺不顺利呢？有没有成功的买到票呢？

0: 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4:3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办。作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合作影视项目，电视剧《反人类暴行》荣获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近日，黑龙江坎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布置在野外的红外相机素材时，捕捉到一头成年雄性驼鹿深夜在林间标记领地的画面。据工作人员介绍说，驼鹿的这套动作是其发情期典型的标记行为，用来划定自己的活动领地。驼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时刻14: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出门旅行玩法真的是越来越花了。以前去浙江的横店都是打卡，像秦王宫、明清宫苑，然后呢凑着看剧组拍戏，拍两张古装照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花388元，专业导演、专业的妆造、 NPC 助演给你配齐全，你自己来当主角，拍摄一部属于你自己的短剧。这股风现在可以说是越刮越火了，那不少我们很多的游客去横店都专门留出了半天的时间来体验这个项目。那这个短剧体验项目是横店今年暑期推出来的，388元，包含了妆造、导演、2名 NPC 助演、拍摄和后期的成片。提前半小时到达片场之后，化妆做造型，然后正式拍摄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拍完呢，等个一两天就能够拿到1分钟左右的精简短片了。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留纪念，都特别的有意义。那目前有20多个现成的剧本可以选择，宫廷戏、民国戏，然后武侠戏全部都有。最火的呢就是清宫的题材，尤其是像《甄嬛传》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名场面，像翠果打烂他的嘴这样的一些桥段，都改编成为了爽感升级版的剧本。冲突的密集，然后呢拍起来特别的过瘾。导演也不会要求你一字不差的背台词，游客可以像玩剧本杀一样自由发挥，改台词怎么开心怎么来。主打的就是一个体验感，不是真的要考验你的演技有多么的好。说了这么多，别以为只有年轻人才爱玩，那实际上男女老少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乐趣。暑假的时候，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拍，小朋友呢扮成了哥哥、阿哥，在戏里面对古诗、猜谜题，边玩边学，比单纯的逛景区要有意思得多。那还有像老年朋友组团去，爷爷奶奶演家族的长辈， NPC 呢配合着演儿孙祝寿的剧情，一点都不怯场，玩得特别的嗨呀。那据统计，截至到今年8月底，已经有2000多人体验过了，每天都有20多组游客进组拍摄。摄制组呢从早上8点半忙到晚上9点半，可以说档期排的是满满当当的。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不就是古装旅拍吗？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前两年景区流行的旅拍，主打的就是静态的拍照、摆造型、修美图，追求氛围感，一套拍下来动辄上千元，而且还要花好几个小时。而且这个短剧的体验呢，主打的就是剧情和表演，有台词、有对手戏、有完整的小故事，你是真的在演一段情节，而不是站着在摆拍。而且这个价格388，哎，有景区的这个官方现成能用的拍摄棚，包括 NPC 的团队做下来，其实外面的独立剧组的话拿不到这个价钱。那除了基础的388的套餐，还有一个598的 NPC 互动盲盒，就是随机给你配一个园区的热门 NPC 给你搭戏。不少年轻人为了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连开好几个盲盒，就像抽卡一样。要是觉得现成剧本没意思，还能够加钱定制剧本，比如说和朋友拍一个闺蜜的反串、职场的爽文，甚至带自己的爸妈拍一个

家庭的纪念版都能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听下来是不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如果打算去体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项目还蛮火的，最好提前一两天在官方渠道进行预约，别到了现场再拍，浪费时间。拍的时候呢，也不用紧张，导演会一句一句教你说台词、走位置，哪怕你是一个社恐也能够玩，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开心，没有人会挑你的演技，演得好不好。另外，其实不止横店，现在全国各地的景区都在卷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那最早卷的呢是 NPC 的互动，比如说之前火出圈的像唐山河头老街，李白 NPC 跟游客这种对诗解惑，凭一己之力带火了整个景区。后来呢又升级成为了游客参与的玩法，比如说开封居民上河园的乞丐玩法，游客免费的领乞丐服，园区呢会进到里面然后向其他游客乞讨来赚交子，很多人都玩得不亦乐乎。那这次横店的短剧体验相当于又升了一级啊，直接让游客来当主角了，自己上桌演戏。大家出门旅游早就不满足于站着看了，而是想参加进去，参与进去，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剧情和体验。所以这种既新鲜又有纪念意义的玩法也难怪越来越火了。所以等以后有假期出门旅游，那不妨试一试这种不一样的新玩法，给旅途留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回忆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4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大家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4度。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摆脱你。

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

0: 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房喜颖，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你好，房喜颖。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清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姆高速一面坡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设备故障，哈通高速滨西站去往佳木斯方向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清北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机动设备升级，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贺大高速贺利站入口、哈姆高速北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截至目前，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在这里啊，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上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明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同时，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啊，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随着秋季到来，在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以下几点。秋地呢，昼夜温差较大，清晨、傍晚低洼和山区路段易出现团雾。在高速行车时啊，如果遇到雾天，请及时减速，并开启激光灯、雾灯，切勿呢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不足时啊，请就近的驶离高速。高速行车如果遇到降雨天气时，路面湿滑，摩擦力呢降低，刹车距离呢明显变长，行车时一定要拉大跟车距离。秋季大风天气较多，行驶至桥梁开阔路段时呢，横向风较强，请握稳方向盘，避免急打方向。上高速前呢，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也至关重要，重点查看呢轮胎、胎压、刹车、雨刮以及灯光，防范弯差带来的车辆故障。秋季易出现秋乏，请勿疲劳驾驶。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和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好的，主持人
5: 辛苦了，房喜颖，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

0: 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11900002。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2: 哎，
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2: 哎，
1: 安全出行啊，
2: 是
1: 关系到咱大家。
2: 对，
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2: 不错，
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2: 哎，
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2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上智、通河、依兰等北部区域呢4度到6度，其他区域呢7度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度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度到2度，最高气温9度到11度。未来三天呢，气温先升后降，气温波动幅度大，昼夜温差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2号凌晨到白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绿草飘香说直播间好像不太明亮哈，直播间的灯光还可以啊，就是太亮的话吧，主持人会晃眼睛啊，看稿子这个眼睛会花了，也不能太亮啊。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姆高速一面坡站入口气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424公里+200米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10月10号啊，是哈尔滨市今年冬天要求提前达标供热的第一天。记者当天呢走访了多家热企和居民家庭之后，了解到全市的各热企呢都已经开栓供热，暖流提前涌进了千家万户。为了让服务更贴心，各热企呢还纷纷的推出了换热站参数上墙、便民服务卡送上门、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预警等举措，全方位的保障供热质量。记者在厢房区哈热电供热公司安部小区的供热服务站看到，站外呢除了张贴着醒目的供热投诉咨询服务公示牌之外，一块绿色的电子显示屏格外抢眼，屏幕上呢实时的显示着换热站的供热参数，包括热网侧和用户侧的供水压力、供水温度、回水压力、回水温度，不时有路过的市民驻足观看。哈尔滨市的各热企呢还通过张贴供热服务公示板、上门发放便民服务卡以及进入业主群等方式，把供热服务呢送到百姓家门口。龙塘供热分公司同样呢持续发挥着科技引领的作用，将物联网和 AI 算法呢引入到了智慧供热系统，构建寒地智慧供热调控体系。据龙塘供热分公司生产技术部的副主任王源介绍，那这个系统呢历经3年建设，已经建成了集换热站智能测控、室温采集、水力平衡动态等这些调节于一体的平台，实现了热源、管网、用户端的协同优化，可以实时的预判热负荷，自动的调整供水的温度和流量，降低管网的输配损耗，配套的故障预警、远程运维功能都减少了人工巡检，对提升供热的稳定性、降低能耗、实现按需供热、兼顾供热品质和节能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讯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有一东路有北14道街往北12道街的方向啊，北14往北12道街的方向有施工，占两排车道，现在呢是车行缓慢。可是融进泉水里，斑马线是行人过界的安全线，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机动车到了斑马线前不减速不礼让，轻则呢让人捏把汗，重则呢可能会酿成事故。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在重点路口呢定点检查，向这一交通陋习的亮剑。9号上午，交管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在争义路和保健路的交口整治的时候，查获了黑 M530 某的小型货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啊，这辆车既没有减速，也没有避让过街的行人，直接抢行通过。执勤警力呢，当场拦停了车辆，对驾驶呢进行了警示教育，讲清了不礼让行人的法律规定和事故危害，并且呢依法做出了处罚。想抢几秒，结果呢换来了一张罚单。10:45，执勤警力呢又查获了黑 ATN58 某号的出租车。作为城市流动名片，出租车呢本应带头守法，文明礼让。但是这辆车啊，途经人行横道时，同样没有主动减速避让行人。民警呢，结合营运车辆特点，对驾驶呢开展了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指出其行为啊不良社会影响啊，驾驶呢认识到了错误，诚恳悔过，并且呢依法受到了处罚。当天呢11:22，执勤警力呢查获了黑 AD9658 某号的小型汽车。这辆车呀，行经斑马线不仅不礼让行人，驾驶呢还存在着驾车接打电话分心驾驶的行为。路口车流人流集中，分心驾驶本就反应慢，再加上斑马线前抢行，事故风险成倍增加。民警呢现场剖析双重违法的危害，普及安全行车知识，并且呢依法对两项违法行为分别处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我行。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的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的严查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分心驾驶等突出违法，同时呢加强路面的管控和宣传引导。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

好，北京时间17: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严一吉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哈，他说亮哥晚上好，周末快乐啊！这个提示各位驾驶员，天色已晚啊，这个请开灯。这灯啊不是给自己用的啊，是提示前车后车啊，这个前面车后边来车了。确实是啊，你开灯不光是自己能照亮啊，也是提示啊，也是让别人能看见你啊。有一些驾驶员朋友是不会开灯啊，或者是开别人的车啊就不会开灯。这个确实是啊，有一些朋友早上也是，早上因为现在天亮的也晚嘛啊，我们上早班的时候路上经常会看到不开灯的啊。如果不会的朋友啊，一定看一看那个简易的说明书，看车灯怎么开啊，不开灯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啊。眼下呢正值秋季施工的冲刺期，辖区呢在在建工地呢都在抢工期赶进度，工程运输车高频上路，昼夜转运不停歇，部分施工车辆驾驶呢为了赶时效抢进度，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问题呢时有发生，工地的务工人员上下班骑行步行同样是面临着不小的出行风险。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深入到了辖区各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呢送到施工一线。宣传现场呢，民警结合秋季道路通行特点和辖区涉工车辆的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开展警示教育，重点呢面向渣土车、物料运输车以及工程机械驾驶人，详细的讲解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内轮差、制动距离长等这些安全的特性，深入的剖析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闯红灯、野蛮行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我们继续来关注薪火80载，奋斗向未来。10月10号庆祝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文艺演出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据了解呢，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10月10号。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作出恢复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80年来，市总工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组织动员一代又一代的兵城劳动者，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英雄哈尔滨的不朽丰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传承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征程上，续写工运事业的新篇章。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3: 好，看到英博说有亮老师选的歌真好听哈，谢谢大家喜欢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态之痕迹》的游客啊，购票呢可以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以购票。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往北京。金秋十月，秋风吹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冰城秋日美景渐入佳境。十号，道里区何家沟畔，大片的红叶烂漫似火，远远望去啊，宛如一面景观红墙，引得众多市民呢前来观赏专属于冰城的迷人秋色。哈尔滨的网红高校哈工程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四季韵语：春有杏花飘香，夏有鼓楼映影，秋有红叶纷飞，冬有琼楼玉阁。眼下呢，正是秋有红叶纷飞的时节，校园里的红枫次第变红，火红的叶片和哈军宫风格的老建筑相映成画，景致啊格外的动人。不少的市民以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漫步树下拍照留念，让这里呢成为了冰城一处热门的秋日观景地。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是7:4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入到十月，哈尔滨的气温持续走跌啊，那各冰城的各大城市公园啊，褪去了夏日的青葱，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无需远赴野外的这个山野啊，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邂逅冰城的秋日浪漫。目前呢，市区的各大公园广泛的栽种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以及各类漆树等特色的落叶乔木，不同品类的树木错季变色，相应程序，那红绿黄褐啊，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了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记者呢梳理了哈尔滨各大核心公园赏秋特色植被的清单，给市民游客呢秋日打卡提供精准的参考。其中，金河公园主打蒙古栎啊、白桦、茶条漆等这些秋景树种。九站公园的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婉约雅致。音乐公园的植被品类丰富，蒙古栎、水曲柳、花楸、山梨、紫叶李、椴树、山荆子等这些啊，这个树种啊交织成景。天衡山风景区呢，凭借着桦树、杨树、枫树、稠李树，打造了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栎园的梨树、垂柳还有杏树，勾勒出了温婉的秋日园林景致。劳动公园的黄菠萝啊，这个搭配着水曲柳、花楸，秋色浓郁厚重。另外呢，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啊，拧劲儿漆色彩啊，这个拧劲儿漆啊，色彩艳丽。上智公园的柞树、漆树还有柳树，秋韵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相应成趣。太阳岛景区的白桦、枫树、元宝漆啊、稠李子等这些啊，这个山林啊，层翠。儿童公园的白桦林简约雅致，各大公园呢各有特色，景致各异。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我就是全能的灯神。哲学果然没错。
1: 哥们儿，我存在。
2: 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啊！啊，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1: 不，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两头堵，
2: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2: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
2: 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3个愿望。
0: 我？哪个我？还有好几个你啊。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0: 我要是有学生。
1: 我跟你讲这干嘛呀？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0: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
1: 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
1: 吹到那个人的心房，你挺迷信的，你就科学了。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0: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1: 抢劫！我需要钱，有人需要钱。
3: 存在即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哎，冒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我没有，我只有哲学。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东西了。
1: 赶紧的，我要哲学。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我要哲学。
3: 你怎么才来呀？我来晚了吗？
1: 拿着，
3: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要的哲学。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 你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我是灯神，
3: 你灯神你得哎，灯神你得哎，嘿，我灯神你得哎哎，怕财，<笑>
1: 灯神，
3: 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你看看人家，
1: 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
3: 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那灯在哪儿呢？
1: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3: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呀。
1: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3: 哦，那他能同意吗？
0: 做梦。
1: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3: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你别反悔，
1: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3: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0: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0: 我要无尽的财富。
1: 他要无尽的财富，
2: 说吧，你要多少钱？
0: 最起码
1: 等一下，
0: 怎么的呢？
1: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0: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2: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1: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0: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2: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1: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0: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我杀了你，
2: 杀了。你过去。
1: 哼，
0: 你看看他狂的。
2: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0: 是缘分。
2: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0: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2: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1: 钱不值钱。
2: 杀。
0: 这就不是人话。
2: 对呀，钱怎么不值钱了？
1: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0: 不值钱。妈，钱不值钱。
2: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0: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2: 他要黄金。
1: 黄金也不是财富。
0: 哎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1: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0: 他这不是两头赌吗？
2: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赌几头，他纯赌徒。
0: 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2: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1: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0: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2: 哲学家，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1: 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0: 不想。
1: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0: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2: 你要多少铁？
0: 我要多少铁？我要铁干什么呀？我是收破烂的呀，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你要是这样，我就走了。
2: 不能走，
1: 不能走。
0: 我是劫匪，我抢不着钱，我还不能走吗？你把刀还给我，怎么还劫匪呢？
2: 劫匪呀，你别着急啊，这样。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我让他挑不出毛病。比如你要无限的生命
0: 啊。对呀，我要无限的生命好不好？
3: 不好。
2: 有限的生命。
0: 有限的生命我用你给，用你给，用你给呀。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1: 无限不好。孩子，你想想，假如你长生不老，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灯神啊，我问你，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2: 我不快乐。
1: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对吧？
0: 对呀、啊。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1: 孩子，
2: 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0: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
2: 劫匪，振作起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0: 许个愿太难了，你以前也这样吗？
1: 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
0: 大哥，讲道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2: 本我是想的，但是自我不允许啊，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本我也无能为力。
0: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1: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要不这样吧，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把我当作工具人。
1: 好，哲学家，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2: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1: 这句读的挺全面啊。劫匪，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活。
0: 哥，那灯神，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
1: 你怎么跟他似的呀？
0: 你先放的屁吗？
3: 太好，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1: 好，那我们不提愿望了，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啊，
0: 我办不到的事儿？
2: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0: 我这么厉害吗？
1: 他都出来抢劫了，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
2: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1: 这也是哲学？
2: 这是量子力学。
0: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但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我绝对办不到的。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2: 只要你想就可以。
0: 那灯神，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4: 够了！愚蠢的人类，你们是在亵渎神灵，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哲学家，你要再不许愿的话，我就弄死你的学生。
5: 弄死我干什么呀？我又没跟你抬杠。
2: 用他威胁我没有用，他还不是我的学生。
5: 老师，救救我！
2: 现在是了，你再叫一遍。
5: 老师，
2: 再叫一遍。
5: 老师，
2: 再叫一遍。
5: 快点吧 ，teacher。
2: 既然你叫我三声 teacher， 那为师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1: 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2: 我的第一个愿望。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
4: 满足你。
1: 快说第二个，
2: 移动它。
1: 我要是移动了，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我要是不移动，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
6: 不然想咱节目好
7: 看。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着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

0: 句就拿回来了，
1: 突然太强了。
2: 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已经跟我很适配了。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两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怎么能让我家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陈小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哎，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的，我去录自家的节目，找我过去，我演了个太监。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就是这胡子别刮了，要不然牺牲太大了。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0: 太赞了啊！我
1: 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我这个工作我觉得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对吧？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演太监呢，我突然开始内耗了。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出国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他们进大厂的先进东厂了。真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不是我表现好，就是因为我想的少。他别人都还在犹豫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不用犹豫了，我已经当上了。为啥我内耗少？就是因为我借口多，对吧？我丢人现眼的，为了脱口秀，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为了钱，前三样全都拦不住，到钱那儿也拦住了。我从来不免费丢人。真的，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都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我不是，我正方四人，反方没人。真的，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儿特别火，很多人还觉得说，哎呀，好多人都得，还有好多人都治。最早就是从那个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我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对吧？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对吧？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3块，你说哎，3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就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所以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对吧？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对吧？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3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3块钱一斤，你说2块5，2块5不卖，走了走了走了，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就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对吧？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就为了啥呢？但是呢，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胡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

0: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鼓道长，
0: 贺道财。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有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哎。
1: 没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你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嚯，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

0: 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哈，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狗叫冷猫子。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啊？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嗯，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啊、
0: 你呀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啊，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哎，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带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啊。
0: 要不叫X 瑞、
1: 啊、我是那尾支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不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
1: 哎，叫什么？
0: 骚瑞。
1: 骚瑞，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嗯、英语对不起那就是骚瑞。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瑞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瑞。
0: 叫骚瑞。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瑞。
1: 哎，李骚瑞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叫骚瑞丽。
1: 这骚味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骚瑞。
1: 哎，对，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骚瑞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该人姓什么？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
2: 体性吧。

0: 对吧？
1: 那你就叫千祥归王吧。
2: 这名字好啊，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3: 不要厚点虚子，就叫千祥归王。
0: 千祥归王，
3: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4: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苏蕊。
2: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
3: 好不好？
0: 好，真好。
3: 不过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3: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3: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3: 这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3: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3: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3: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0: 我用什么曲子？
3: 来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0: 什么歌？
3: 是个表演唱。
0: 怎么唱、啊、
3: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娘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0: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3: 这个、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3: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0: 全不要，
3: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3: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3: 跳着唱，
0: 跳着唱，
3: 跳起。
0: 我跳什么呀？
3: 跳探戈。
0: 跳什么？
3: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3: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3: 探戈
0: 什么呀？
3: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就往那样那个，
0: 就那晃脑袋舞，
3: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3: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3: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4: 来了呀，
0: 试试。
3: 我起个前奏，
0: 好，现在开始，
3: 开始。嗯，
0: 好。
3: 打了。哒哩哒啦哩哒，滴哒啦滴哒哩哒呀，哒啦哒滴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来到了太后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0: 这儿朗唱，
3: 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3: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3: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0: 哎哎，
3: 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0: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3: 太太，
0: 为恐怕天下不乱，
3: 太太，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
3: 货。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3: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3: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3: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3: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3: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3: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3: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3: 这么说，
0: 你来来。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3: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数来宝啊！
3: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3: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3: 这叫 rap，
0: 哎 ，rap，
3: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3: 试试，
0: 试试，
3: 开始啊！
0: 好，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0: 都是说些逗吧。怎么样
3: 啊？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3: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3: 正式开始了。
0: 好，嗯、
3: 今天我把它转到这儿，这个相声讲的就这个。
0: 妈不上说了，
3: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3: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3: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3: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5: 行。
3: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0: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3: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3: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3: 我说的比你根儿。
0: 哎，一个比赛吧。 今天就在这儿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说
0: 南门呐有一个面南面臭男，
4: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4: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0: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4: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费劲，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4: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脚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0: 轰、嗯，啪，你轰啊！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好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说，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你看。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

0: 走不了了。他说四百六，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一万二，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
1: 那个太小人物了。
0: 他说这边有大的，两万六。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再去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

0: 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赶快去你拜拜。
1: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2: 有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就写下。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这周就休了一天，今天周日，今天休息，我今天都有点过糊涂了。但是呢，对于我们上节目来说啊，哪有休息日啊？除了十一刚刚过完的十一和春节之外啊，基本没有休息日。欢迎大家，我们来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哈尔滨交通广播 FM92.5 哈尔滨啊 FM92.5 谈风看车市啊。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啊，刘刚在这儿，王胖在这儿。王胖子现在春风得意啊，
1: 那没有没有，
0: 今年十一一开板啊，是吧？国庆同庆
1: 卖俩车，你
0: 说卖俩车是吧？是卖俩车，这是卖俩车，这挺高兴啊，与国同庆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他也说，那晚上整俩，
1: 托祖国的福了
0: 啊，整俩钟吧，挺高兴的，卖整俩，十一期间卖的。
1: 啊，昨天卖一个，十一期间卖一个。
0: 你看这玩意儿，只要努力啊！你王胖子多种经营，还卖几条雪地胎了，王胖子？
1: 胎卖的还行，倒计了。
0: 哎呦，这你看看，胎还卖行了，然后还干自媒体，我看天天真辛苦啊！这玩意儿，王胖子真辛苦。
1: 我现在就是拿自己当立功使就行，
0: 还行。哎呦，
1: 就单位时间的，你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合上？
0: 那你能合上？点钱，你媳妇儿点钱肯定合上了。你这天天真辛苦啊，还得参加活动，还得卖，还得给人安胎，还没啥事还得跑旺回去给人送个车去，
1: 过户去还得啊。
0: 你说这，
1: 那你叫顾客上帝吗？这玩意儿，
0: 你说这生活过的，
1: 想过哪你吱声就完了，我跟你去。
0: 所以说得努力努力啊，就跟我这个十一期间似的，我去稻田化的时候，走了机场高速嘛，哎呦，我就是。基本被比亚迪包围了，都很努力啊，都被很努力。这个比亚迪和刘刚开的比亚迪不是一样的比亚迪啊 ，BYD 啊，有歪着写的，有正着写的，反正是有王朝有海洋的，反正是都被比亚迪和卡罗拉包围着呢，
2: 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啊，着急啊，真着急啊。那能拉着去机场的活儿，真不是小活啊。因为我们机场没有高铁嘛，所以说这没有地铁，所以都是在跑机场。我们的机场很繁忙。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只要大家能忙起来，只要能赚着钱，就是好事。现在呢，确实赚钱很难啊，大家都说这个周边的挣钱的环境不容易啊。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能挣着钱，能养家糊口，现在就是好样了。刚才说了，不是我们说人王胖子人家能干，我们像以前嘲笑人家，连休息时间都牺牲了。你现在只要多喝两顿酒，你看看。你都不如人家多努努力啊，努努力呢就改变生活。
1: 我
0: 是
1: 原来这种大姐都出门，
0: 大姐都出门，
1: 都消费降级了，
0: 消费她其实消费降级了，
1: 周边游了都变成。
0: 周边游也行，
1: 也行也行，这个季节也挺好
0: 啊，挺好，
1: 景色也不错。
0: 人家看，人王胖子说不准攒一笔钱，最后十二月份给你们白咕都白了，
1: 现在攒钱可费劲，
0: 去三亚
1: 感觉就费劲，
0: 攒钱费劲，人家去三亚了是不是？人家全是视频不全是去三亚的吗？人直接就开车三亚了是吧？4000公里三亚，俩人两车，俩人一车嘛。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

0: 方面，我们基本上昨天果斌来了，果斌很痛苦，我也没法在节目中当面说。现在燃油车基本上，
1: 对，不太有人提
0: 我都没说，他自己说了，他不卖了，是不是啊？燃油车基本不卖了啊，这大众的那可是，那不是别的，但是 T6 还现在销量可以，那是大众，大众不行的话，别的燃油车都是啊，本田这个月才卖了4000，上个月才卖了4000多台，去年还卖了3万多台。他以往这个时候，他一个月啊，都是7万多台的销量啊，就好的时候，这都差距到多大了？就是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和87997337”啊。今天不开板就说那个懂车帝的事儿，我们随时插句的时候啊，插空的时候聊聊啊。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当然我们新能源热线也是82119002视频号，我们接着搜。听众这个段儿也昨天问了啊，他老赵也回答，但是我现在王胖子专卖着，他说现在可以换雪地胎了吗？
1: 现在就可以了。
0: 嗯，
1: 正常的话呢，咱们这个低温达到零上7度的时候，就低于0上7度就可以了。
0: 嗯，
1: 这就是正常的这个。
0: 今天21度。
1: 它低温
0: 啊，低温
1: ，因为这个你要换的话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季节性和温度其实都到了，已经。
0: 可以换了。
1: 对，可以换
0: 了。这两天抓点紧是吧？
1: 对，因为咱们叫这个雪地胎，实际上这个就是冬季轮胎。
0: 冬季轮胎
1: 啊，对，
0: 7度以下啊。
1: 对
0: 啊，我们
1: 早换点呢，就是它。它这个冬季轮胎很抗磨的，它并不是说就是你这个给它磨坏很容易磨坏的。
0: 行，我明天那个我们节目里有一个口播，就是来自登禄普的轮胎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它也在规定啊，大众是4度以下，它嘚儿提醒你，但是登禄普说7度以下需要你去换冬季轮胎了，尤其我们在新疆、东北啊、内蒙啊这些地区啊都要换冬季轮胎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而且冬季轮胎呢现在品种挺多的啊，但对新能源来说也挺麻烦。新能源换冬季轮胎啊，我们王胖子他专业，就换那个，我们就以 T 六为主。
1: 鸳鸯胎
0: 啊，对，鸳鸯胎。
1: 对，前后不一样。
0: 现在换鸳鸯胎，就是尤其那个壁比较薄的4、5呢，现在换一只得要多少钱呢？还是换4只要你多少钱呢？
1: 你壁比较薄的得看多大的。
0: 这个如果就我们那天刘刚在这，如果19口的得要你多少钱？20口的要你多少钱？现在口越大不好换呢。
1: 他这种胎是这么个问题啊，你现在的话，你现在有的小品牌他不出这种胎
0: 啊，
1: 这种胎的话他不出，他直接就出大众型号的
0: 啊。
1: 你像这种胎一般都集中在啥呢？最起码的国产也得达到像佳通啊，或者是南港啊，就这个类型的他开始出，朝阳开始出这个类型的。
0: 但是现在新能源都扁平底非常低啊。
1: 啊，对呀、
0: 啊，都50左右的是吧？
1: 你看我今天给他配一个，这个是奔驰 E 的，也是鸳鸯胎。他要一般的，好像他那是多大的？他都得1000多块钱。都1000多块钱。
0: 啥牌？
1: 要国产的呢，就是得我今天我表。
0: 你更换吗？你只是外胎，你不更换？
1: 对，我不更换啊。
0: 我说更换现在是不是？
1: 他这个胎是19的。那这个前面是有245和275。这差别挺大，
0: 哎呦，这个差。
1: 然后扁平比也不一样，1:45，1:40，
0: 1:45，哎呦，还有40呢。
1: 啊，它扁平比也不一样，
0: 40得多低啊？
1: 低的，
0: 40那
2: 过可以理解成看不着胎。
0: 40那可以过那个就是挖沟的地方，一不小心真是容易磕碎它啊！
1: 啊，对，你就
0: 那容易颠坏它。
1: 对，他其实想买这个米其林的，米其林都1000多。
0: 哦，是，这米其林叫冰瑞克吧，是吧？就我们没
1: 新冰锐，现在叫新冰锐
0: 啊。行，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中档的，像登禄普的这种价格还可以，
1: 对，登禄普就可以了，
0: 可以。而且呢，它长期做的铺货量也比较大一些啊，没必要去选择那么贵的。什么那天有个听众非要买那个优个好马的，但我认为优个好马卖的不好，是吧？
1: 啊，卖的不好，这两年
0: 卖的不好，
1: 做的不好。
0: 优个好马，
1: 对，
0: 是吧？卖
1: 就是不好了吧？这个有多种原因，
0: 嗯、
1: 有的车也就是性价比低了，
0: 嗯，
1: 啊，性价比低了，
0: 嗯
1: 对，选择性多了，
0: 优个好马原因出在以前安装了一批卡罗拉身上啊。大家你看看你自己的网约车的卡罗拉是不是都好多年前几年前都是优个好马啊？那批胎好像品质上都很一般。欢迎我们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现在可以换灯具轮胎了啊！大家有什么关于灯具轮胎的事儿，让王胖子跟你说一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都是前后的两条不一样的，叫他们起个名叫鸳鸯胎，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扁平比较低。
1: 就是你这种配的话就要注意，因为你这个花还得一样。 你不能前后花也不一样啊，就

0: 花还是一样的
1: 啊
0: 啊
1: 啊！
0: 对，所以符合要求的是有数的啊，
1: 花。那你这玩意儿不好找啊，就是。
0: 对。
1: 再过一阵子，要到十一月初还真找不着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挺难找的啊。所以大家这时候换冬季轮胎的时候抓点紧啊，尤其你是新能源的，尤其你跑网约车的啊，你们跑网约车搭，你所有的新能源全部是后驱的啊，后驱跟前驱可跟以前的捷达可是两个概念啊，这个玩意儿真是甩尾。
0: 对，
1: 好，
0: 夏天好开。冬天不好开，
1: 夏天当然好开了。后驱车谁都愿意。夏天咱们那时候试驾宝马的时候，那当然了，那种感觉相当好，是不是？它来得快啊，哇！但是它电车肯定是后驱的，但是冬天可真是甩尾。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林肯 Z 尊上版。
3: 这车啥？林肯真挺好啊！
1: 这当年绝对是我的林肯 Z， 绝对
0: 梦中神车
1: 啊！梦中神车，
0: 梦中情车。对，
1: 你真别小看，我不到啊，我结婚没有三十年，至少也得20多年了吧？当年我买车还花钱了呢，整
0: 花钱了，偷车加长的，
1: 嗯，没还没空调，那这回来后悔了，这再给个250就好了，给
0: 那存后改的没空调，
1: 没空调，挂个外地牌子，没空调，然后真是啊。给了500块钱，当年90几年，
0: 500块钱那
1: 挺大的，挺大显示啊。后边后悔了，后边下午给撵走了，整换皇冠3.0了，车小点，没那么气派，但是舒服。其实皇冠3.0比他舒服
0: 啊，比他舒服。
1: 对，
0: 他这后改有些东西并不好。
1: 哎，不舒服，不舒服，把我热了。这个，我一道上说不是接亲了，是后悔了，是不是后悔接亲啊？是后悔是钱给多了。
0: 你这空调不好使，没给你找回来100吗？
1: 不是，这我下他能找我，拍拍屁股就跑了是吧？真是啊，林肯 Z 咋样现在？燃油车现在卖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车挺好，
0: 林肯现在主要卖也是 SUV，
1: 嗯
0: 啊，他因为他现在他价格降的多，
1: 嗯，
0: 所以说性价比看着还可以。
1: 对，大家都看着价格挺低的啊。
0: 轿车倒是就卖的不多了，卖的不太多。
1: 嗯，林肯 Z， 哎，他
0: 在林肯 Z 好像很便宜。
1: 哦哦，
0: 对，
1: 林肯 Z 是不是就跟林肯那个？那个叫大，不是叫大
0: 大陆小，
1: 大陆小，
0: 它不是这个林肯 Z 小，
1: 这林肯 Z 小，
0: 最小
1: 大陆大、
0: 啊、
1: 是吧？
0: 大陆是对大陆大一些，
1: 大陆大是吧？但现在燃油车确实进入了一个不是寒冬啊，简直就是冰冻期的感觉，就突然给冻那儿了，
0: 对，
1: 一动不动了。
0: 因为它这个其实福特系吧，它主要还是做 SUV， 它的优势就在 SUV 上、所以说林肯呢，它这本身作为这个福特的高端品牌，它也是以 SUV 为主。SUV 做的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个性的，而且它这个车整体的品质也不错。其实二线豪华品牌吧，现在普遍性都不是太好。
1: 哎呀，一线都不好呢，二
0: 线
1: 好，
0: 对，
1: 一线都不好呢。宝马
0: 都降到这种程度了，
1: 一线的都降到程度，四个环都降到啥程度？那天我看他们四个环，高越权啊，高越权，C9都优惠5-6万了 ，C9 啊都是，他能优惠5-6万，他得冰封的冰2万呢，是吧？那别人的能更便宜啊？现在 C9 太便宜了，这个燃油车没有市场。现在就大家现在已经被全部被包裹住了。那天有个听众问一年一万公里，我们说1万公里你有20万块钱，你不如就买个燃油车就得了，是不是啊？其实你整体下来，你比新能源还是，但是我要去享受新能源。现在跟我们每天坐在一起，要不开个新能源，挂个绿牌子，好像自己就
0: 差点啥，好像是。
1: 好像你是
0: 牌照必须比你多一位，
1: 你必须骑自行车来的。
0: 他这个现在其实，如果说从车的角度来讲，你要是10000公里啊，或者达不到10000公里，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买个油车，相对的还它这个使用年限还是很长的啊。还有的时候我跑不上多少，1年5000公里之下的，我觉得这个都没必要买车，大多数时候都没必要啊，不是刚需，不是固定的这个，有一些路段你这没有公共交通的话都。才买车，你剩下都不用买。其实，
1: 其实现在其实打车更省，有券是吧？
0: 对，
1: 我们昨天还说券的事儿了呢。
0: 券
1: 那个国斌媳妇儿说你把车卖了，天天上下班嘛，反正回家打券，取券啊。后来发现券挺便宜，7块钱打一次车，真挺便宜啊，一天才花10几块钱。
0: 对，
1: 这是 皮厢车便宜多
0: 了。车的话你交保险、
1: 嗯、
0: 你烧油你还得烧油、
1: 嗯、
0: 你还得面临折损、
1: 嗯嗯。现在有网约车之后啊，就是网约车越来越多，平台越来越多了吧，它方便了，它不像以前就出租车，你没发现咱们年轻的时候，这是尤其90年代到2000年初，你这网这车你打不上，到冬天了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哎这打不上是吧，
0: 对
1: 啊，这是死你再挤挤，你再挤挤，把我再扔你再挤挤，这
0: 不是一到下雪前不都拼上车了吗、
1: 啊、我不说你再挤挤吗，再挤不挤不挤挤还一分钱不少花呢，
0: 是不一分钱不少花，
1: 挤还一分钱不少花呢啊，那还到时候多要你呢，现在好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呢打车更好，而且平台总给券，现在平台总给，
0: 平台特别多，它有竞争，
1: 嗯， 嗯，平台挺好，所以说现在有时候你说你一年就开几千公里，不如打个车很方便是吧，是吧，但是你要有原来有个车，你说现在卖了再就不合适了，那还不如开着呢，但是有个车吧，毕竟呢心里拖个底儿，我想是十一上哪儿去啊，反正也是上哪儿去，你打车也比开车省。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终于从9月25号到现在的整个假期啊，停停休休休休上上的结束了。明天10月12号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工作期啊，一直我们会工作到新年的啊，除了元旦休一天之外，我们正式工作到春节的这3个多月时间呢，我们有假期了，所以就该努力工作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有二手车的事儿，尤其有新能源的事儿，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啊。你俩谁知道什么叫小鹏 M03？
4: 我知道点儿。
1: 你说说，他们说行不行啊？
4: 嗯，小鹏的话，最近这两年他的那个辅助驾驶啊，
1: 厉害，
4: 整挺好。
1: 他和小米都在这方面厉害。
4: 对对对。
1: 他这个辅助算力比我们那些合资比那些品牌真不是厉害是吧？我原来以为他啥也不是呢，他的算力很厉害是吧？
0: 对，算力很厉害
1: 啊、
0: 嗯。
1: 嗯，他出名就出名在这儿。
4: 是一个，他算是一个 A 加级的一个轿子。
1: 嗯。
4: 小车呢也挺漂亮。
1: 嗯。
4: 然后续航的话。也可以，
1: 400多吧，
4: 5-600了，
1: 5-600啊，
4: 也500多和600多了，然后价格呢也行，是多少？应该是严格来说，直接的竞品应该是我们的秦 MAX。
1: 哦哦，
4: 对，小鹏的蒙大03。然后
1: 蒙大，它叫蒙大呀。
4: 就
1: 我还不知道，我看它写个 M 啊。
4: 对，就是那个蒙大03，叫木纳03。
1: 啊，木纳03啊。
4: 小车的话，如果是你要是奔着。驾驶辅助这块去的话，这款车应该是挺不错的。
1: 嗯
4: 因为那个确实这两年，了解了一点，这一块发展挺不错的。
1: 它的算力是自己开发的，而且它的数据非常强大。
4: 它应该是跟谁合作了
1: 啊？
4: 对，它应该跟人合作了
1: 啊。
4: 然后如果说的你要是看那个看三电的话，没啥太特别的突出，但是电车这东西其实很简单，也没有啥太多，最主要就是一个电池，验证看怎么样吧，因为。小鹏的电池这东西，你也得看他选的什么品牌的。如果说的要是大多数选择宁德时代的话，我估计的应该是高配的是，它应该不能全系。宁德时代的应该选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但是要是一些二线或者三线的电池，要是低配的话，要是选的那种，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 它的辅助驾驶啊，就自动驾驶功能啊 ，L2 加呀，应该在比别的方面，还有它的智慧座舱应该做的都挺好。但是我好多年前开过，它的底盘技术确实一般。它不是做汽车出身的，就指向转向，就像那个谁似的领跑似的。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买领跑啊？领跑卖得好，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所有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只要给的东西多，只要说的好，里面价格便宜，我们就是套餐实惠。
4: 对，
1: 其实领跑的出色程度没有那么高啊。领跑的出色程度不高，
4: 而且这个小鹏的话，它应该有一部分电芯，电池的电芯应该是来自于比亚迪。
1: 对，但是领跑吧，但是卖的好，领跑卖的好的原因就是什么呢？领跑的原因就是，它这个东西多呀，啥都便宜，啥都便宜，但是它出色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它真不像小鹏在算力方面确实很厉害
0: 啊。对，它有的就是说配置它堆起来的，它不做这个基础的一些开发了就。
1: 他们说小鹏用的那个，真有听众知道，小鹏用的是比亚迪的电池是吧？
4: 对，以前是它不全是，然后现在的话我知道大部分应该都是。
1: 都是比亚迪。
4: 不全是，问好吧，如果是比亚迪电池的话问题不大，喜欢的话选的没问题。
1: 这如果价格如果也十几万块钱呢， 是吧？
4: 也是11万到15万之间，
1: 嗯，
4: 就是这个价位的一个车，就跟我们那个。
1: 嗯

0: T Max 基本上一样。
1: T Max 啊，
0: 对。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有问题接着说。大家可以在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王胖，这个你来吧，打吧。大众的 T 六啊，就刚刚上市，说定时间还得需要3个月呢。和迈腾怎么选？一年开1万多公里，一年我都不如
2: 一年开1万多公里
1: 啊。
2: 他其实他还是喜欢这个德系车这种底盘质感，应该是有这个情怀啊。对，你这个你要说1万多公里吧，从省钱的角度来讲，其实迈腾会好一些啊，它毕竟也使的年头长，而且它这个机器都新款的，但是你要说享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加速感呢，包括这个车机未来它这个开发的也都不错的啊，T6 啊，这块儿就迈腾确实比不了，
1: 如果说讲机械素质、人车一体的开车方式的话，T6 比不了迈腾。但是 T6 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它在省电方面，我们更建议选14万那款。它的计算吧，刚才我们说它的算力啊，就辅助驾驶一般。大众呢只选用了是圆融吧，我记得是，但是它自己的计算方式软件是自己开发的，它的数据还没有那么全，所以它的算力啊，如果跟小鹏比，在自动驾驶方面，普通的路况啊，一般的我们都能看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其他你想象不到的路况，可能大众更多方面处理它不如小鹏。但是现在大众由于它这个口碑啊，和它的机械素质啊，和它造车这个理念呢，现在大众这个 T6 啊卖的还挺好呢。说这玩意儿，说
2: 不
1: 店里
2: 贵，
1: 的，
2: 主要还是不贵。
1: 不贵，而且都卖14万左右
2: 对，
1: 这
2: 都
1: 个
2: 是不贵。
1: 啊，而且这个店里头现在是 T6 成主销了，倒是迈腾没人买了，是吧？T6 成主销了，是吧？那是 T6 后驱在冬天哈尔滨能开吗？所有的新能源不都是后驱
2: 吗？那都没问题
1: 啊。
2: 你这个现在后驱车呢，就是包括一些油车，你看，包括一些这个电的这种，就是货拉拉那个小货车，它都那么跑啊。因为你现在一个是这个清雪啊，就是城市当中清雪的很快的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咱们这个冬季轮胎也都基本普及了啊，所以说没啥问题啊。
1: 我们
2: 其次就是这个车，现在的车跟你原来那个想法后驱车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现在的车电子配置非常多，
1: 对
2: 啊，正常冬天开也都没啥问题。
0: 对，它那电控反应，
2: 对，
0: 在你没打滑之前，要打滑的有
1: 它介入了
0: 时候，它就已经介入了，
1: 介入了，
0: 不让你打滑，
1: 不让你打滑啊。行，后驱的，但是我跟你说吧，昨天国斌来说了，他后驱的后面那两条胎啊，王胖子，我想问一下，我真没钱，我就换两条行不行？跟高月泉似的，高月泉不就换两条轮胎吗？以前、啊、
2: 换两条还不，
1: 高月泉4条不换，以前的车换两条。
2: 我认为要是后驱车换两条
1: 啊，
2: 还不如不换呢。
1: 为啥呀？
2: 还不如不换呢。
1: 高月泉以前都换
2: 两条，你这个因为啥？你换两条的话呢，你这个因为它雪地胎，你不是说起步啊的问题，还有刹车的问题
1: 啊啊！
2: 你刹车的时候呢，你两条胎，你这个附着力低，两条胎附着力
1: 不一样，
2: 它很容易就甩
1: 尾，
2: 很容易甩啊，非常容易。尤其你车要稍微打斜一点，有点冰，你踩，刷一下就过去了，对，转圈，非常危险
1: 啊！
2: 你都不如不换
1: 啊！
2: 你不换，因为你就不敢，你踩它是走直线，但它站不住，你自己控制距离就完了。
1: 高月泉那个车真没换，去年新买的7X 太大了，就没舍得换，19口，就是它跟我们周瑾一样。周瑾买的也是啊，周瑾，那你大家我们大主播啊，什么都在好的，后儿换到雪地胎时候啊，也冲不上去了，这玩意儿19口啊，哎，20口了，这个20口的胎啊，扁平比是4:5的，
2: 啊，那老贵了，小品牌不出，
1: 我问了，开始周瑾，哎呦，这玩意儿，唐老师差那点钱，我啥不都使不 LV 啊，什么苹果16啊、19啊，是吧？买一个问米其林了，直接整过来了，这也是一嘚瑟，是吧？这玩意儿真不便宜，是吧？
2: 对，
1: 这
2: 米其林不是一般的贵，
1: 这4条得1万多块，是吧？真不便宜，换个国产的吧。以后你要到王胖那可以买国产的，你那卖啥
2: 国
1: 产的？现在
2: 国产还挺多的，你像这个一般的卖的多的，像佳通啊、三角、玲珑，这都主流品牌的卖多一些，还有小品牌也有不少嘛，对，
1: 行，咱们看什么样啊？当然，大品牌有大品牌的好处。大品牌一是橡胶这个
2: 橡胶胶质好，
1: 胶质
2: 开花好，
1: 这个胎这个胎花的布局。
2: 对，
1: 之前他说了各个乱码七糟胎花布局。
2: 对，
1: 再有这个刀口，这一刀嘎下去，这个刀啊，嘎的什么样？它主要起到分水的作用，是吧？
2: 还有一点就是它重
1: 啊，重
2: 料用的足
1: 啊，对，料好啊。因为夏天的轮胎啊是合成橡胶，冬天轮胎就纯橡胶了啊，它软嘛，必须纯橡胶了。所以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吧，但是 但是车
2: 这就是像米其林。

0: 那种啊，你这个咱客观的说，它这个胎比别的贵很多，
1: 太贵。今天说一台是一条胎又涨了100块钱。
0: 米其林应该是有点价格还挺高的。它那个胎你现在你就跟这个像，佳通啊、朝阳这种啊，都得差到一半以上。
1: 嗯
0: 啊，那么说这个东西，你说它确实是能好的那么一半吗？它肯定达不到那种程度。
1: 嗯
0: 因为你在那国产就朝阳这类型的也都是那都 number one 了，那就说是相当不错的，哎。所以说也没有特殊需求吧，有的人他特殊需求，比如说我对噪音有特殊需求，而且我这个就是特别我对这特别敏感啊，噪音呢、啊、包括这个很舒适性啊，这有特别敏感的人啊，他都买这种，或者再就得不差钱的，还得有的问米其林说米其林多少钱。我跟你说，第一声上了万米系列，一般都买不了米系列，因为他就知道米系列，
1: 他就
0: 别的品牌都不知道。
1: 他就知道米
0: 其林啊，就知道米系好
1: 啊。就跟我跟老赵上广州是第一个先问问这是不是米其林餐厅，你能吃得起吗？是吧？广东的米其林餐厅，你一星你也吃不起啊。现在都平均一人得400-500块、
0: 啊。这个有一些品牌附加值在里面。
1: 对对，它这个品牌附加值确实在里面。米其林嘛，这个大品牌，全世界大品牌，没有意义啊。其实后来你没发现，前些年诺基来之后，它好像就有点悄无声息的感觉了。诺基挺厉害，
0: 对，挺厉害。
1: 诺基当年来了光一顿横扫啊，但没办法，诺基都在骂，说你打什么仗啊？你不打仗，我跟我有啥？你我有关系吗？是不是？没有俄乌战争这四年，它早在，我估计在中国这个市场得卖飞了，是吧？
0: 对，
1: 嗯，好，
0: 还有很多人认诺基，
1: 诺基相当有人认了。以前诺基来的时候，哎呀，就意思。后来诺基竟然在哈尔滨竟然开发布会了，哎，不是这厉害吗？今儿我发布会了，我上这儿。
0: 因为咱们这是、其实是主销区，主销区，
1: 新疆、内蒙、
0: 这包括内蒙这块、
1: 内蒙、西藏，然后辽宁还差点，吉林是吧？整个内蒙地区全是。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因停电，哈通高速 K457 加500公里锦山服务区双向充电桩、加油站、超市都暂停了。这个行啊，那你就过去吧，换一个加油站吧。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9，期待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视频号、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说一件事吧，应该是我们来自新晚报的一个采访，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户向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11月初陆续启动升级。是王胖子和刘刚，就是其实告诉他，其实已经承认了，我这肯定有问题了，那何必又升级的？我这好好的，我改什么呢？是吧？
2: 他最早的那个，我看那客户发那个了，说我们这东西都是合格的，都是超过标的，但是呢，大家不放心，我给你换。
1: 10月8号矛盾嘛，也马上不是说嘛。10月8号晚上，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进一步将优化该部件，并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11号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的用户可以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以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呢，用户中心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用户中心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在未发运车辆呢，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定，暂时无法提供具体的升级细节啊。但是目前懂车帝测试尊界 V800 的主视频呢，平台已经都不见了啊。我原来以为昨天下午说在谁发在哪儿还有呢，在那个在抖音上，但抖音上昨天晚上说也没有了啊。这件事呢，其实今天好多的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都发表评论了，说不能造这个快销车了啊，不能总是去。

0: 来用这个欺骗消费者，是吧？这个事儿呢，确实很大。因为就是我们昨天老赵来的时候，就是那种踩法，永远会，一般正常人是永远踩不断的。但是你不在极端情况下，他老说憋着，那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你得想到一切情况下，那可别折了，是吧？
1: 一旦真碰着一个脚有劲儿的人，
0: 脚有劲儿的各种情
2: 对，
0: 况下，
2: 脚把杀人
0: 你
2: 放马变蛇这个事儿吧，也就这么说，是听着就听个热闹嘛，就不
0: 对，
2: 太现实。
0: 一
2: 原则
0: 是
2: 上
0: 不
2: 来讲，
0: 现实，
2: 不太容易啊。
0: 很难很难做到
2: 那骨头能有那个硬吗？就是
0: 但是你怕中间有很多极端、极端、极
2: 对
0: 端出
2: 对
0: 现，咱想象不到。
2: 对。对
0: 你这个必须达到符合标准，是吧？而且他还没达到200牛的符合标准，这个确实他已经被迫承认了，没有办法啊。这个事情也告诉大家呀，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竞争激烈，很多都做这个快销车，拿消费者的生命不做没做，就不说叫儿
2: 你
0: 子
2: 现
0: 气，
2: 在的
0: 没
2: 话，这
0: 做。
2: 个就是有一些，就我了解的哈，有一些这个给汽车厂配套这个企业，就是它作为配套厂来讲，就是这个给新能源配套的企业，就风险性特别大啊，因为它更新速度太快。你这面上马项目之后，你需要有一定时间呢，就是你上来之后，这东西就换款淘汰了，你就没法做啊，确实
1: 对，
2: 太快了
1: 其实他们也挺难受，因为什么呢？主机厂它的竞争压力很大，这台车的成本极限压制，压制的话，它这个配件肯定成本就跟着往下压，往下
0: 对，
1: 压的话，你就不用想省钱，肯定料就差，
0: 那肯定的了。
1: 白
0: 这
1: 卖了。
0: 个这个料啊，虽然说我们说叫硬塑，但是其实是个合成塑料，肯定是中间呢，就是我们化石
2: 这
0: 抽
2: 原来
0: 取。
2: 都是铁的，
0: 对，
2: 啊，这两年都好用
0: 硬
2: 塑料，
0: 塑没有问题，有很多都有用使用这种硬塑，也不会分的。但它使着肯定出现问题了，就是没达标。看看新闻啊，就东方卫视的
2: 它
0: 新闻
2: 这个断裂那个地方
0: 啊，
2: 吧，实际上就是像杠杆原理那个
0: 就杠杆原理
2: 点，那个点受力点
0: 连接
2: 啊。
0: 点折了。
2: 对对对，
0: 他说你硬憋的，后边说是大家不会，真的直接踩是基本不会出现这问题的。但是你说你那个踩，你也没达到人家国际标准呢。第二个还有，你不知道极端情况下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讲不过去，因为当年小米也遇到一个这么问题，原因就是它的测试啊。2025年的3月份吧，那三个孩子不是在不是自动驾驶
2: 自
0: 方
2: 动
0: 面
2: 驾驶那个
0: 出现了
2: 啊，
0: 吗？他说我那个都已经到了全世界级别了啊，都 L3 级别不会出问题。那倒是前面因为有一个躲个坑，躲一个要维修的物品没过去嘛，是不是？
2: 对，
0: 葬送了3条年轻的生命嘛。
2: 他那个版本也低，那车本身版本低，对。
0: 但是你自动驾驶，你不能这么解释，说我版本低，你就不能开呀，是吧？你已经标出了我是自动驾驶完全，所以这个事儿呢，
2: 他没标，就是还是辅助驾驶
0: 啊，辅助驾
2: 但
0: 驶，
2: 是宣传让你听着好像像自动驾驶，撒把开可以，睡觉可以，就这种感觉，对，有一种错觉了，对。
0: 行，既然都已经承认了，就升级吧。哈尔滨，我估计这台车，我不知道
2: 也
0: 这台
2: 不
0: 车
2: 多，
0: 不多是
2: 不
0: 吧？
2: 多不多，
0: 没
2: 肯
0: 卖
2: 定
0: 出
2: 不
0: 去，
2: 多，
0: 这车太贵了啊！
2: 刚上的时间这么短，
0: 8月份刚刚上市的是吧？
1: 80-90万，100来万还是少。
0: 6台车，这个懂车帝啊，也确实抓住了这个尊敬的软肋了，拿了前3台车，做完实验之后又买，迅速又买了3台车，6台车花了500多万吧，是又买了3台车，怕你不承认是吧？怕你不承认，
2: 又
0: 快要采购了。那这玩意儿，我觉得懂车帝这次做的确实，我觉得为他敲大拇指头。然后以前的一个大网红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王胖子这种大网红就这么做的话，早给灭灭了，
2: 看
0: 是
2: 不着
0: 吧？
2: 我，看不
0: 第
2: 着
0: 二，
2: 我，
0: 他也没有这个实
2: 看不
0: 力，
2: 着我，
0: 他也没
2: 我
0: 有这
2: 也没
0: 个，
2: 有这个实
0: 你也
2: 力。
0: 没有这个实力，你也没有这个机构，是不是？
2: 对。
0: 但这次呢，懂车帝以机构的身份出现了，确实啊，给大家一个证言，说新能源厂家不能总是按着自己的说法去办事儿，如果别人提出质疑的话，我们就用法务来把你，
2: 对你现在的话，这个测评呢，就是
0: 一般我
2: 现
0: 们的
2: 在很多测评，你看它都是，缺点呢、啊、优点，它都说，啊，你像原来有的测评，它不怎么说缺点，或者一带而过了，现在也都是，因为你总说优点嘛，有时候人也不愿看的嘛，你是，就是
0: 妈，那个哈尔滨那几个媒体，我看都是优点 确实啊，但是我们的这些大网红做那个，就是那有几百万嘛粉丝呢做那个，他只是通过消费者的反馈，顶多是抬起支架在消费者，他没有这套设施，而且
2: 他没有这套设施，
0: 这套机构的整体的一个整个一个严格的监管程度他没有，而且懂车帝做到了，因为他是机构，而且他后面有 有资本有钱是吧，
2: 嗯，
0: 整个他还有平台是不是，
2: 对，这种测试确实得有前期的，
0: 嗯，
2: 你得有钱去测，
0: 嗯，
2: 投入挺大的，
0: 相当大了啊，你能买，你能，我又说你能花500万买六台车，
2: 没有500万的。

0: 我也不可能花这
1: 差五百万他早不干了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说，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他俩刚才聊了，说昨天晚上出了一个战舰700，我也看看是吉利银河系列的，但是这个车啊吵着挺大，但是好像特点啊，说外观像T7，底下像一定要成豹五。我看了，他总说他那个悬架，我也没整明白。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叫独我外置内置悬悬架，还有什么叫独立大悬架？我也不知道他这玩意儿名都怎么起的，是吧？王胖子这玩意儿。这个底盘这玩意儿有这么说道吗？
2: 没听过，
1: 没听
2: 过，没有这么个说法。对，咱们传统的不这么叫，
1: 都不这么叫。
2: 现在一般的这个车呢，就是因为新能源车比较沉，
1: 嗯、
2: 啊，就是基本上好一点的，或者就注重越野能力，都是双叉臂，
1: 嗯，
2: 啊，双叉臂它相对来讲它拉力大，
1: 对，
2: 承载能力强，
1: 啊、
2: 性能底盘这个性能质感也好，
1: 嗯，
2: 然后好一点的就是这个悬挂就带电磁悬挂这种，
1: 对，
2: 啊，可调电磁，
1: 电磁悬挂的是吧？行，这个它这个什么承载这个车身呢？反正它主要想对比就是，方程豹是吧？
2: 方程豹
1: 啊，
2: 嗯，
1: 银河系列，但是
2: 还有坦克系，就是坦克系列应该也有竞品
1: 啊。对，它而且还有，它竞争还是坦克系列是吧？
3: 嗯，
2: 对。
1: 但是它好像银河系列干坦克系列好像优势不大。
2: 这个坦克呢，就是长城做 SUV，
1: 嗯，
2: 尤其是硬派的，
1: 嗯，
2: 实际上与现在看，就包括新能源系列里面，
1: 嗯，
2: 真正对它冲击的车型也不多，
1: 嗯，
2: 也不是很多，
1: 嗯，
2: 你包括这个方程豹系列的，实际上也卖的也干不过坦克300，
1: 嗯，干不过，
2: 对，
1: 嗯，
2: 就是，
1: 嗯，
2: 确实是。
1: 方程豹主要以泰七为主啊，
2: 对，后期它出泰系列，
1: 啊，泰系列很成功，
2: 它泰系列很成功，因为它价格便宜，然后针对的
1: 3万辆的销量确实很厉害，
2: 针对的人群也非常，
1: 啊，
2: 非常明确，
1: 嗯，
2: 啊，所以一下把这个方程豹系列就销量就推起来了，
1: 嗯嗯 嗯，现在比亚现在吉利吧，好像是左捅一下右捅一下了，好像。就是这个
2: 得系列化出车型，
1: 对，
2: 得集团化的作战。
1: 他出了个 M7，
2: 就是，不能说，对，
1: 他出了个 M7，又出了个 M9，又消失了。
2: 对，
1: 对啊，啊，他银河
2: 之后这个得有连贯性，
1: 啊，
2: 连贯性，
1: 他，这个连贯性就是特别出色的车。你在你印象里，吉利特别出色的车，
2: 帝豪。
1: 这你燃油车，来，你可那燃油车，
2: 对，
1: 就是新能源里特别出色的车，我也没有说这样，像人家这种比较出色，
2: 好像早期几何吧，出租车卖的多一点
1: 啊，
2: 就那个还算是早一点的，
1: 嗯，
2: 啊，对，
1: 就是特别这样打人的太七，像人。

0: 念那个藤氏第九，
1: 那星原系列里边他还没有太
0: 大 大唐EV， 哎，他就没有一个就是特别拿得出手的，是吧？
1: 对对，没有
0: 这个、
1: 嗯、
0: 这个吉利好像今年不应该啊，吉利做的应该他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厂啊。
1: 对，车的质量啊品质都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啊、都可以
0: 啊、
1: 嗯。
0: 而且他分的网也多，大家都现在有点懵了，是吧？这个 G 网 C 网什么
1: 的、这
0: 个、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买车吧、
0: 啊、
1: 有看吉利四 S 店，他这里没准卖啥
0: 啊啊，
1: 你买这个车型他这里边没有、
0: 嗯、他现在吧有点就是左一撇子右一撇子，今年年初呢说我不再干新能源，新能源不行，新能源以后的这个遇到了问题挺多，我要干混动了，又干油混了，这下半年又不说油混的 HEV 了、嗯、这看样子他也撼动不了丰田，是不是啊？嗯，这玩意儿，哎呀，银河七百前两天又出了一个，那叫谁来了？纵横七百是吧？那是谁家来了？那是截图吧？
2: 是
1: 啊，
0: 奇瑞。
2: 那个纵横那会儿更火爆，弄的我看
0: 啊，
1: 对，
2: 嗯，
0: 对，这都想在哪个地方？
2: 他那个也把豹五拉上去，什么跑拉力赛去了？
0: 嗯，对对对，他在上市还特意选了一在那个。在敦煌上市，鸣沙山上的市吗？
1: 你这个硬派越野呢、
0: 嗯、
1: 它本身就是特别小众、
0: 嗯、
1: 特别细分化市场里一个小的这个分支，
0: 嗯嗯，
1: 然后这个真正玩这个越野的人、
0: 嗯、
1: 他基本不是太买这新能源产品、
0: 嗯、
1: 啊，一般都还在玩油的、
0: 嗯
1: 啊、
0: 对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就玩坏了好修，
0: 嗯，
1: 这个东西很容易玩坏，因为它这个越野它没深没浅的，
0: 这
1: 玩意儿这
0: 个东西可真、
1: 啊、你要把电子玩坏了就那就不好修了、
0: 啊、那
1: 相当所以说也修不了，
0: 电是算力的东西不好算，虽然说它也通过各种算力呢，但省去你很多事儿啊，我试过阿宝包，但是呢这个真到极限越野的啊，就往那个青海走，往那个
1: 蒙
0: 整
1: 的、啊、
0: 新西藏，往那个就是那个他们最牛的不是柴达木盆地的那个俄伯梁的月球吗？月球火星月球啊还是什么的地方，俄伯梁火星基地啊，还是那硬整的地方，这玩意儿还得是 F 勾啊，什么库鲁泽呀、啊、就是福特那个叫什么
1: 猛禽，
0: 还有一个新出的那叫啥来了，哎我想着都
1: Ranger 是啥的那类型的、
0: 嗯、对，反正就那个类型的了。欢迎大家接着看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新能源出的太多了啊。其实我们也觉得，如果你要买新能源的话，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没有必要啊。有的情况下，我就是想代步省油，哎，我就想一年体验里面，我们看看啊。要真是玩越野，我们建议还是去看燃油车。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4: 谭峰
3: 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哎呦，维修问题，张先生的奥迪 A6 座椅的事儿，这样维修的事儿啊，我很难碰到了啊。两位维修嘉宾呢，还今天没来。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
0: 啊，您说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这个是那个21年买的 A6，
0: 嗯嗯
5: ，A6L， 然后那个就是副驾驶的电动座椅，它上下电动调节好使，前后跟后背那个靠背的调节不好使。
0: 嗯。
5: 今天出现这
0: 种
5: 问题，
0: 王芳，
1: 你这个好修，
0: 好修，
1: 好修，
0: 特别好修，
1: 啊，好修，没啥玩意儿，那里面可能或者是线掉了，或者是电机，电机它坏的几率都不大，
0: 对，
1: 就往往有的就是接触不好，
0: 触碰按键的问题，你就找一个修专门修这个东西，
1: 电器的就可以修，
0: 电器很快清空，
2: 就是个微动开关，
1: 对，汽车电器就可以修，嗯，对。
5: 啊，就是随便找一个电器就可以，
1: 对，就汽车电器就行，就其实修配厂也能修，
0: 嗯
1: 啊，它就是你要专业一点就找汽车电器。
0: 没那么复杂，张先生。
1: 嗯，好修。
5: 哦，好。 因为之前

0: 前我去过一个修理，他说那个让我去那个奔马汽配城，他说找一个专门去弄座椅的这种，然后去修。
1: 啊，专门弄座椅的倒也行，也可以，嗯，对。你记个我的微信吧，回头我给你找一个。我总捅这些玩意，
2: 对他总捅过，他就在旁边那个奔马汽配城，
1: 我就在奔马汽配城。
2: 你记一下他微信。
0: 您稍等啊。
2: 啊。
0: 您说。
1: 156-6386-0888。
2: 你慢点的。
0: 156-0386是吗？
1: 6386。
0: 156-6386-0888。好嘞，好嘞，行。
2: 0888。啊，好，好嘞。
0: 哎，好，再见。
2: 王胖这个微信啊，特别
1: 好修。我跟你说，就这个
2: 王胖的微信是好修，像啥似的，像开锁的公司似的，后面叭叭叭叭，像开锁公司似的。
1: 这个，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座椅，它都不怎么犯毛病的东西。
2: 嗯
1: 嗯，你这都不是专，就没有打专项的，它都是这个一般的整座椅的也能修，然后这个电器也
2: 这个
3: 最简单，就那一块。
2: 今天就咱们那几个人没来，他们仨都是做售后出身的，小高有老赵做服务总监的，他对这玩意儿太简单了。啊，而且他是大众车，我们热线82119002啊，这个事儿挺好修的，82119002，你给他解决解吧，王胖子啊，
1: 没问题。
2: 或者是大家想买冬季轮胎的话，可以找王胖子啊。
1: 嗯，
2: 你再说一下你的微信，
1: 微信号是156-6386-0888，
2: 156-6386-0888，038啊，156-6386-038，大家如果要是买冬季轮胎的话，现在可以找找他啊。
1: 对，也到时候了。
2: 到时候了。买二手车呢，他手里没那么多，但是他轮胎很多啊。轮胎手里头，从豪华到国产，他国产的多是吧？尤其你买新能源的。
1: 国产多，今年嘛，这个国产胎卖的好。
2: 嗯嗯。
1: 因为这个消费还是消费降级嘛，对。
2: 消费降级，
1: 就是这个。
2: 他出门他都没出太远，出30公里就回来了，呼兰河口湿地就回来了。
1: 嗯，都是这样
2: 啊。
1: 嗯、
2: 消费降级了，大家呢？其实我不光是消费降级啊，大家冬季轮胎啊，那个新能源的胎确实很贵。如果你要真是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1: 现在的车就是出那个国产的油车，
2: 嗯，
1: 就是7-8万块钱的，
2: 嗯，
1: 都18口的胎。
2: 对，
1: 咱也不知道说原来这7-8万块钱那个配18口胎，那简直
2: 我记得以前
1: 太良心了，
2: 以前都16口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
1: 16的，
2: 我17口，我17口胎，
1: 途观啥那不都16的吗 ？CRV 都16的，
2: 对对，
1: 现在都18的都是啊，还有19的。
2: 你记得以前咱燃油车出18口的算大车了，
1: 大车这都老大 SUV 了，
2: 大车了，现在18口算小胎了，小口了，大家可以去找王胖子啊。可以去买，我建议有些，尤其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做网约车司机的啊，做网约车司机的一定要换啊，一定要换。换完之后呢，冬季保证你的安全。马上
1: 进现在营运车都换得早
2: 啊，
1: 那一般都早，
2: 因为你马上进入旺季了，再过一个多月，12月初哈尔滨最旺季嘛，国内就两个地儿火，一个海南，一个哈尔滨嘛，所以说你拉的时候，那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是不是？
1: 对，
2: 这真是咱退一步说，你真遇到点啥事儿。这一个季节白干了是吧？
1: 对，
2: 那你这一个季节等于白干了，何必呢？咱们换上也不是特别贵，像王胖子给换一个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秦 plus 什么的，找一个三角的玲珑的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这都够用，
2: 这都够用是吧？这都
1: 还带模型的。
2: 嗯，行，今儿我们就到这吧，19:57了，我们明天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狄仁杰传奇第一集第一章，少年明经，太原狄氏并州望族的儒学传承。在华夏大地的北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并州太原，这里山川壮丽，汾水滔滔，孕育了无数的名门望族，狄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狄仁杰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就诞生于太原狄氏这一有着深厚底蕴的家族之中。太原狄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其家族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坚韧的毅力，逐渐在并州地区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推移，狄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名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着不凡的

表现备受世人瞩目。狄氏家族尤为重视儒学传承，自家族先辈起便将儒家的经典教义视为立家之本、处世之道。在家族的祖祠中，高悬着书写着儒家名言警句的匾额，时刻提醒着家族子弟要谨遵儒家教诲。家中的长辈们言传身教，从孩子们牙牙学语之时便开始教导他们诵读儒家经典。那些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如同一颗颗智慧的种子，播撒在狄氏子弟幼小的心田之中。狄仁杰出生之时，家族已经在儒学传承的道路上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自幼便生活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家中的书房堆满了各类儒家典籍。每当清晨，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书房的书架上，年幼的狄仁杰总会在父亲或兄长的带领下来到书房，恭敬地翻开一本本经典，开始一天的学习。他那稚嫩的声音诵读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篇章在书房中回荡。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者，他对狄仁杰寄予了厚望，亲自教导他学习儒家经典。狄之训深知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为人处世的真谛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在教导狄仁杰的过程中，他不仅注重让儿子背诵经典的文字，更注重讲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会用生动的故事、身边的事例，将晦涩难懂的儒家道理深入浅出地阐释给狄仁杰听。比如在讲解《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时，狄之训给狄仁杰讲了一个邻里之间的故事。有一位邻居自己不愿意打扫门前的道路，却总是抱怨别人不清理公共区域的卫生。狄之训问狄仁杰：“你觉得这位邻居做得对吗？”狄仁杰眨着明亮的眼睛，认真思考后回答：“不对，他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却要求别人做。”狄之训微笑着点头说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狄仁杰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从此将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除了父亲的教导，狄仁杰家中的私塾先生也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私塾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者，他精通儒家经典，对每一部经典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私塾里，狄仁杰和其他家族子弟一起学习，先生授课时旁征博引，将儒家经典与历史典故、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他会讲述古代圣贤们的事迹，让孩子们明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在学习孟子时，先生讲到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孟子主张仁义，反对战争。当梁惠王问他如何使国家富强时，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生详细地解释了孟子这句话的含义，强调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仁义道德。狄仁杰听得聚精会神，他对孟子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后还主动向先生请教：“先生，在现实中很多人都在追求利益，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像孟子说的那样先仁义而后利呢？”先生微笑着摸摸狄仁杰的头说道：“仁杰，这就需要你在生活中时刻保持一颗仁义之心，当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仁义之道。比如在与同窗相处时，不能为了争夺学习用品等小利而伤害彼此的感情，要以仁义为重，互相帮助。”狄仁杰认真地点点头，将先生的教诲铭记于心。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狄仁杰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日益深刻，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经典篇章，更能将其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与家族子弟的相处中，他总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待人谦逊有礼，尊重长辈，关爱晚辈。当家族中有人遇到困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对方。他的行

行为得到了家族长辈们的一致称赞，也成为了其他子弟学习的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狄仁杰的求知欲愈发旺盛，他不再满足于家中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开始广泛涉猎各类书籍。除了儒家经典，他还对历史、文学、兵法等领域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中的书房已经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望，他常常前往太原城的藏书阁借阅书籍。在藏书阁中，他仿佛进入了一个知识的宝库，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书籍。在阅读历史书籍时，狄仁杰对古代贤相良臣的事迹特别关注，他被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智慧所折服，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所感动。他从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伟大实践，他心中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也要像这些先贤一样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狄仁杰对文学也有着独特的感悟，他喜欢阅读诗词歌赋，那些优美的文字在他的心中编织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他常常沉浸在诗词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感受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尝试创作诗词，用文字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他的诗词作品虽然还略显稚嫩，但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和独特的视角。在学习兵法的过程中，狄仁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需要文治，还需要武功。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等兵书，对其中的战略战术进行深入思考。他将兵法中的智慧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认为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维护和平，保护百姓。只有以仁义之师，运用恰当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学习上，还体现在家族的家风建设中。狄氏家族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准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家训，家族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定，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狄氏家族中，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等品德被视为最重要的品质。狄仁杰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严谨的家风环境中，他亲眼目睹了家族长辈们以身作则，践行着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长辈们会带领家族成员举行庄重的仪式，缅怀祖先，感恩先辈们的辛勤付出。在这个过程中，狄仁杰深刻地感受到了家族的凝聚力和传承的力量。他明白自己作为狄氏家族的一员，肩负着传承家族文化和荣誉的重任。在狄仁杰的成长过程中，太原城的社会环境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太原作为并州的重要城市，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文人墨客、商贾旅人。在城中的集市上，人们交流着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狄仁杰经常穿梭于大街小巷，观察着世间百态，他看到了百姓们的辛勤劳作，也看到了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性。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凭借所学，为改善百姓的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少年时期的狄仁杰在太原狄氏家族浓厚的儒学氛围中茁壮成长，他汲取着儒家经典的智慧，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培养了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志向。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如同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在家族的儒学传承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狄仁杰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智慧的少年，为他日后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就像一颗正在磨砺的明珠，在岁月的涨河中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展现出自己的非凡才华和卓越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而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
也将在

0: 他的身上得到更加辉煌的延续和发展。明清及第，科举初露锋芒。随着狄仁杰年龄的增长，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在他身上愈发深厚。他在饱读儒家经典，广泛涉猎历史、文学、兵法等各类书籍后，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心怀大志的青年。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科举之路成为了他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唐代的科举制度已颇为完善，其中明经科是众多学子热衷报考的科目之一。明经科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考试内容涵盖了《礼记》《春秋左传》《诗经》《周礼》《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包括帖经、墨译、口试、测问等多种。帖经可谓是明经科考试的一道独特关卡，它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题。考官会将儒家经典中的某一段文字用纸帖盖住其中的几个字或几句话，让考生将被帖盖的部分默写出来。这极其考验考生对经典原文的熟悉程度，不仅要能背诵，更要做到精准无误的记忆。为了应对帖经考试，狄仁杰在平日里就下足了功夫，他每日早起晚睡，反复诵读那些经典篇章，力求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烂熟于心。他用毛笔将经典原文工整地抄写在纸张上，一边抄写一边记忆，遇到容易混淆或遗忘的部分，他便专门记录下来反复研读。墨译则是对考生经意理解能力的直接检验，考官会提出一些关于儒家经典的问题，要求考生以书面形式作答，阐述经典中某句话的含义、某个观点的理解，或者是对某一段经文的阐释。这需要考生不仅能背诵经典，更要深入理解其中的义理。狄仁杰在父亲狄之训和私塾先生的教导下，早已养成了深入思考经典内涵的习惯。他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与父亲、先生探讨经典中的疑难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思维愈发敏锐，对经义的理解也愈发深刻。为了更好地应对墨译考试，他还大量阅读前人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汲取不同的观点和智慧，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这些见解整理成册，时常翻阅，以便在考试中能够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口试环节更是对考生口才和反应能力的巨大挑战，考官会与考生面对面交流，提出各种关于经典的问题，要求考生当场作答。这不仅需要考生对经典了如指掌，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敏捷的思维反应速度。狄仁杰深知口试的重要性，他平日里就注重锻炼自己的口才。他会在家族子弟面前讲述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感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进行模拟口试，互相提问，互相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他会仔细倾听对方的问题，迅速在脑海中梳理思路，组织语言，给出清晰准确的回答。同时他也会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表达方式。测问主要考察考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考官会提出一些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让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应对策略。这要求考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经学基础，还要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了解和思考。狄仁杰在平日里就非常关注社会动态，他经常与父亲、先生以及家族中的长辈们探讨时事，他会阅读一些关于时政的书籍和文章，了解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的现状。他看到太原城的百姓们辛勤劳作，却仍有一些生活困苦的情况，心中便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他从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出发，认为统治者应该关注民生，减轻百姓的负担，推行一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 在准备测问考试时，他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结合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政思想，整理成一篇篇策论。他反复修改这些策论，力求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合理。在狄仁杰决定参加明经科考试后，狄氏家族上下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家族长辈们纷纷为他提供支持和鼓励。他们深知狄仁杰的才华和努力，相信他一定能够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狄仁杰传奇第二集，狄仁杰的父亲狄之逊更是对他悉心指导，不仅在学习上给予他帮助，还在精神上给予他莫大的鼓励。他告诉狄仁杰，科举之路充满艰辛，但只要你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狄氏家族世代传承儒学，你肩负着家族的荣誉和期望，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科举中展现出我们家族的风范。狄仁杰听后坚定地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斗志。当时的明经科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录取比例极低，每年都有大量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考试，然而能够最终被录取的却是寥寥无几。据统计，在唐代，明经科的录取比例大约只有 1%-2%， 这意味着每100名考生中只有1-2名能够成功脱颖而出。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

思考着如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测问考试中。他常常学习到深夜，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了，才肯上床休息。有时候，他在梦中还会梦到自己在考场上答题，醒来后便又赶紧将梦中想到的好思路记录下来。终于到了科举考试的日子，狄仁杰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踏入了考场。考场内气氛严肃而压抑，考生们个个神情专注，有的在认真的书写，有的在皱眉思考。狄仁杰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他仔细地阅读着试卷上的题目，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平日里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题目无论是铁经、墨译、口试还是测问，他都有充分的准备。在铁经考试中，狄仁杰凭借着自己扎实的记忆功底，顺利地将被铁盖的文字默写了出来。他的字迹工整，书写流畅，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经典的熟悉和热爱。在墨译考试中，他对考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答，他的回答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对经义的理解深刻而独到。在口试环节，狄仁杰面对考官的提问，从容不迫地回答着，他的声音洪亮，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感悟生动地传达给了考官。在测问考试中，狄仁杰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他的策论观点新颖，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展现出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卓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结束后，狄仁杰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成绩的公布。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他时而觉得自己在考试中发挥得不错，应该能够取得好成绩，时而又担心自己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失误，导致名落孙山。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纷纷安慰他，让他不要过于担心，相信他的实力。然而，狄仁杰始终无法完全放松下来，他每天都会去打听成绩公布的消息。终于，到了放榜的那一天，清晨，狄仁杰早早地来到了放榜的地点。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考生和围观的人群，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希望能够在榜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狄仁杰紧张地在榜单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跳加速，手心都冒出了汗。当他终于在榜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他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成功了，他在这场激烈的明经科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功名。周围的人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为他感到无比骄傲。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紧紧地握住狄仁杰的手，说道：“孩子，你做到了，我们狄氏家族为你感到骄傲。你要记住，这只是你人生的一个起点，你要继续努力，为国家和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狄仁杰重重地点点头，他深知自己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明经及第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是对他多年来刻苦学习的肯定，更是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次科举考试，狄仁杰初露锋芒，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也因此获得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汴州判佐，初涉刑狱的历练。狄仁杰在明经及第后，凭借着自身的才学和家族的声誉，顺利踏入了仕途，被任命为汴州判佐，由此开启了他初涉刑狱的历练之旅。唐代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州一级的司法事务至关重要，而判佐作为州级司法佐官，肩负着协助长官处理刑狱案件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对各类案件进行初步的调查、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为长官最终的裁决提供依据。这一职位不仅要求任职者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更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严谨的逻辑思维以及公正的处事态度。

0: 狄仁杰初到汴州任职时，对刑狱工作的具体流程和复杂程度虽有一定了解，但实际接触到工作后，才深切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与挑战。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仔细研读汴州当地历年的案件卷宗，了解这里的司法状况和常见案件类型。在州衙的档案室里，堆积如山的卷宗散发着陈旧的气息，狄仁杰却如获至宝。他每日早早来到档案室，一坐就是一整天，逐字逐句地翻阅着每一份卷宗，从简单的民事纠纷到复杂的刑事案件，他都认真分析案件的来龙去脉、审理过程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通过这些卷宗，他逐渐熟悉了唐代法律条文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也对汴州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狄仁杰开始正式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他所面临的第一个案件是一起普通的邻里纠纷引发的斗殴事件。原告声称被告无故闯入其家中，对其进行殴打，导致身体多处受伤，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并赔礼道歉。被告则坚称自己是在与原告正常交谈时被原告突然袭击，出于自卫才还手的。狄仁杰接手此案后，首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他耐心倾听双方的陈述，注意到双方在描述事件经过时一些细节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狄仁杰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案发现场位于汴州城的一条小巷中，房屋陈旧，邻里之间的居住空间十分狭窄。狄仁杰仔细观察了现场的环境，包括房屋的布局、打斗留下的痕迹，以及周边居民的居住情况。他发现原告家中的物品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而被告所说的自卫位置与现场痕迹并不相符。随后狄仁杰又走访了周边的邻居，向他们了解事情的经过。经过多方调查，狄仁杰终于掌握了关键证据。原来原告与被告此前因房屋边界问题就产生过矛盾，当天被告确实是进入了原告家中理论，但并非无故闯入，而原告在争吵过程中因情绪激动率先动手攻击被告，被告在还手过程中造成了原告的受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双方当事人最终承认了事实。狄仁杰根据唐代的法律规定，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公正的判决。被告虽然是自卫，但在还手过程中造成了原告的伤害，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告则因挑起事端，也需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通过这起案件，狄仁杰不仅展现了他严谨的办案态度，也让当地百姓对这位新来的判佐有了初步的认可。随着对工作的逐渐熟悉，狄仁杰开始处理一些更为复杂的刑事案件。有一次，汴州城发生了一起盗窃杀人案，死者是一位富商，家中财物被盗一空。州衙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却毫无头绪。狄仁杰主动请缨，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现场，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脚印，这些脚印的大小和形状与常人不同，似乎是穿着特制的鞋子留下的。此外，他还注意到案发现场的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屋内的。为了寻找更多线索，狄仁杰对富商的家人、仆人以及周边的邻居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在与一位邻居交谈时，他得知案发当晚曾看到一个黑影从富商的院子里翻墙而出，但由于天色太暗，没有看清黑影的面容。这条线索让狄仁杰意识到凶手很可能是一个身手敏捷的惯犯，他决定从排查汴州城内外的惯犯入手，寻找凶手的踪迹。狄仁杰查阅了州衙的档案，列出了一份惯犯名单，并对这些惯犯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侦查，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此人近期行为异常，出手阔绰，与他以往的生活状况不符。狄仁杰带领衙役迅速对其进行了抓捕，并在他的住所搜出了部分被盗财物。在铁证面前，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是一个长期流窜作案的惯犯，对富商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案发当晚，他通过事先准备好的绳索翻墙进入富商家中，杀害了富商后盗走了财物。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让狄仁杰在汴州城声名大噪，百姓们对他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在处理刑狱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深刻认识到，唐代的断案流程虽然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往往过于依赖证人的证言，而对物证的重视程度不够。狄仁杰认为，物证是案件的重要线索，有时候比证人的证言更具说服力，因此他在以后的办案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物证的收集和分析。每到一个案发现场，他都会仔细寻找与案件有关的各种物品，大到凶器、脚印，小到一根头发、一片衣角，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他还会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对物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还原案件的真相。除了重视物证，狄仁杰还非常注重对案件细节的把握。他深知，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能够成为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在审理一起贪污案件时，狄仁杰发现账目上有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支出，与其他账目相比，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他没有放过这个细节，经过深入调查，最终发现这是贪污者故意伪造的账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贪污行为。通过对这个细节的挖掘，狄仁杰成功破获了这起贪污案件，为国家挽回了损失。在担任汴州判佐期间，狄仁杰还积极参与了州衙的司法改革工作。他根据自己在办案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向州长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司法工作的建议。例如，他建议加强对衙役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办案能力，建立更加完善的案件档案管理制度，方便对案件进行查阅和分析，简化一些繁琐的司法程序，提高办案效率等。州长官对狄仁杰的建议非常重视，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部分建议得以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汴州的司法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也为狄仁杰日后在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汴州判佐这个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他以公正、严谨、睿智的办案风格，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还是复杂的刑事案件，他都能够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地寻找案件的真相，做出公正的判决。在他的努力下，汴州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百姓们的生活也更加安宁。而这段初涉刑狱的历练，也成为了狄仁杰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阎立本慧眼伯乐，识才的佳话。狄仁杰在汴州担任判佐期间，凭借其公正严谨的办案风格与出色的断案能力，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声誉。然而，他的才华真正开始受到更广泛关注，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遇，以及一位关键人物阎立本的赏识。阎立本，这位在唐代画坛享有盛誉的画家，同时也在朝廷中担任着重要官职。他不仅擅长丹青妙笔，对人物品鉴也独具慧眼。彼时，阎立本受朝廷委派，前往汴州巡查吏治等相关事务。这一巡查任务涵盖诸多方面，其中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便是重中之重。阎立本肩负着为朝廷发掘贤才、甄别庸吏的使命， 狄仁杰在汴州的工作表现早已在民间有所流传，当地百姓对他处理案件时的公正与睿智赞不绝口，这些传闻也隐隐传入了阎立本的耳中，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阎立本决定亲自深入了解这位叛佐。在汴州期间，阎立本特意调阅了狄仁杰经手的诸多案件卷宗，当他翻开那一份份详实的卷宗时，不禁被狄仁杰清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以及对法律条文精准的运用所折服。每一个案件，狄仁杰都记录得极为细致，从案件的起始缘由到调查取证的过程，再到最终的判决依据，都条理清晰地呈现其中。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见的东西。
1: 北京时间2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5: 第61集。
6: 也许因为郑娟以前的生活毫无亮点吧，除了对物价有所抱怨，在郑娟看来，目前的生活简直处处是亮点。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学习都挺省心，楠楠与炳坤的关系日渐亲密，婆婆更加黏着她了。每次拉开抽屉，见里边还有钱，哪怕仅仅几块钱，有时甚至会欢喜地说：“哎，还有好几块钱呢。”掐指算算，假如已是第一个10天的最后一天，便仿佛是在过富裕日子似的。郑娟甚至会郑重且愉快地告诉炳坤：“上一个10天，咱家好几块钱都没花完。”听来好像是在说：“咱家好有钱呀，怎么花不完呢？”这时，炳坤便苦笑道：“
7: 是你会过呗。那下一个10天我少放点。”
6: 郑娟居然会特有成就感地说：“行，存你那儿。”就连家里出现了支撑危房的5根红色钢管，在郑娟看来也无疑是亮点。她曾欣赏地看着围着一根根钢管转，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呀。”炳坤想起春燕告诉过他，一些男女街坊背后说郑娟有点二。炳坤甚至觉得对婚后生活的知足常乐让妻子比结婚前更二了。不，也不是这样。实际上，炳坤认为郑娟结婚前一点也不二。郑娟一直保持妩媚之美，体态丰润且不失窈窕。她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忽然吹气似的胖过2年多，如今又奇迹般的恢复了好身段。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成了自己的老婆，整天高高兴兴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太平胡同那个小土窝里，郑娟心安意定，搬入一幢小苏联房，她欢天喜地。从那儿搬到地下室，她仿佛也没说什么，总之是忙前忙后特来劲儿。炳坤损失了1600块钱，郑娟也没抱怨过，只说了一句极想得开的话：“
8: 哎，就当成花钱做了一场美梦吧，做过那么一场美梦也挺好的。”
6: 从地下室搬到了光字片，他照样搬得乐呵呵。房顶被积雪压塌了，他却说：“
8: 老天爷真瞧得起咱们，整个光字片只压塌了咱家的房顶。”
6: 屋里多了5根红色钢管，他还挺喜欢，也不问问花了多少钱。是的，这女人只要还是炳坤的老婆，只要她还和炳坤生活在一起，她就会高高兴兴地热爱着生活，高高兴兴地以她的标准做炳坤的好老婆，周家的好儿媳，两个儿子的好母亲。
5: 炳坤

0: 经常因为有郑娟这样一个老婆而感激命运之神的恩赐，甚至也有几分感激棉猴和瘸子，对涂志强也产生过不无敬畏的迷信心理，好像他们都是在按照冥冥之中的什么神明的指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促使郑娟有些故事色彩地成为自己的老婆。至于那些故事的某些部分，郑娟不愿意接受，他也极其排斥，都不重要了。神明喜欢那样的安排，神明让一个人的命运有怎样的安排，人自然无可奈何，只能顺从。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就是郑娟成了他秉坤的老婆。就冲这个结果，他必须要感激神明，也该感激棉猴、瘸子和涂志强。周秉坤的确这么想过，他知道迷信的想法不可取，却又希望自己那迷信的想法并不荒诞，而是不可向外人道的一种真相。有时候秉坤也会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这么二呢？朋友们的老婆非但不二，还各有各的精明。比如说春燕，春燕的精明体现在善于走上层路线方面，体现在对政治好处含而不露、热度不减的向往，还体现在对单位的经营管理。于红呢？于红的精明体现在当家做主、过日子方面，无论是交水电费还是买东西，谁想占他一分钱的便宜门儿都没有。赶超享有自己的小金库，他多次周密计划、煞费苦心，但都被于红精明的彻底的摧毁了。于红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稳操胜券地与赶超进行着两口子之间的经济阵地拉锯战，始终让阵地牢牢固守在自己手中。而吴倩的精明体现在良好的亲戚关系与民间社交方面，凡与他家或国庆家沾点亲戚关系的人，只要是以后也许会求到的人，哪怕是父母们早就跟对方断绝了来往，于红也能想方设法重新联络上，并且让关系一天天的亲近起来。贩夫走卒、各色人等，没有于红想要认识而认识不上的。国庆能调到军工厂去，那也是由于红出面找的常进部，多次找常进部的爸爸，最终没花一分钱就办成了的。那么自己的老婆郑娟有什么精明之处吗？多少次秉坤在被窝里侧身看着郑娟熟睡的脸问到这个问题，每次他自己给出的答案都是同一个字儿：无。没有也罢，不二就行。但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郑娟确实挺二的。可是如果郑娟不二了，自己会更爱他吗？他们的小日子会比现在强吗？秉坤每次都难以做出肯定性的回答。昨天晚上郑娟匪夷所思地拾起了小性子，这是少有的事儿。虽然秉坤大为光火，可是今天早晨却原谅了郑娟。他也不打算哄郑娟高兴，他自己还没高兴起来呢。他坚信郑娟经过反省之后是会主动投怀送抱的。
1: 1988年正月初四早上，在亲历了好友萧国庆父亲之死全过程后，和顺楼明摆着当不长的副经理周秉坤对他的爱妻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新要求，也许说是需求更恰当。秉坤希望能从他身上获得到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和精神的欢乐，更希望从他的身体里边获得安全感，获得抵挡某种恐慌的生命能量。他如同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孩子，被困在汽车残骸里，耳边听到了剑齿恐龙庞大的蹄足一步步踏过来所发出的地面颤抖的声响。 他恐惧那种威胁的迫近。从本质上讲，秉坤比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人更善良，也更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却不如他们三个坚韧。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样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没有他那样一位一直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光荣感的父亲。他们在精神上毫无依靠，自己怎样，他们的人生便会怎样。而秉坤在精神上却曾经是个襁褓儿，先是以父亲为精神支柱，后是以哥哥姐姐为精神支柱。很长一个时期，他曾靠这样的一种想法来生活，无论我生活的怎样，但我有一位光荣的父亲，还有特有出息的哥哥姐姐。如今父亲不在了，有大学文凭的人多起来了，如今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在读博士，自己哥哥姐姐头顶的光环已不再那么耀眼。哥哥姐姐除了在他经济拮据时能给点帮助，其实对他的人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了。那绝对不仅是想象中的，比他的想象庞大百千万倍的恐龙已在城市到处出现，畅行无阻。他们似乎可隐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让所谓工人们闻风丧胆，也让绝大多数城里人惶惶不可终日。不仅秉坤恐惧，德宝、国庆、赶超和他们的老婆也恐惧，连进步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都表示过忧虑，只不过大家相聚时尽量不说罢了。在秉坤所熟识的人当中，只有夜夜与他同床共枕的老婆，这个奇特的女人似乎并未心存恐惧，依旧整日乐呵呵的。秉坤不愿对她说自己的恐惧，有时他真想整个人都进入郑娟的身体里，蜷缩在一个温暖的极其安全的母体中，哪怕像睡上一长觉似的，仅仅与世隔绝一个时期也好。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下午，周荣把母亲送回来了。周荣一再向弟弟和弟妹解释，不是自己不想留母亲在他那儿多住些日子，而是母亲一听小光说这边的房顶修好了，非回来不可。婆媳二人一见面，亲密的让秉坤和周荣都吃了一惊。周荣不无惭愧地说，
1: 如果这时候来了查户口的，我说我是咱妈的女儿，估计人家还不一定相信呢。
0: 就是啊，秉坤也苦笑了一下，大概还会以为我是咱家的女婿呢，真是邪了门了。郑娟牵着婆婆的手，在五根红柱子之间穿来穿去，详细地向婆婆讲述施工过程。母亲也是不停地说，
3: 好看，好看，我儿媳妇设计的真好。
0: 妈，不是她设计的。
1: 那也是经过我批准的。
3: 哎，娟儿，你批准的对，谁最后批准呢？功劳当然归谁。
1: 妈，我听别人讲，天安门前边也有几根石柱子，叫华表。妈，你觉得咱家这五根红钢管，照华表那样，再装饰点什么好不好？要不，看着太光秃了。
0: 母亲就说：“
3: 对对，我儿媳妇就是有好想法。”
0: 然后她转身来命令这对儿女。
3: 好想法那也得落实好，你们俩记着，把娟儿的好想法赶快落实喽。
0: 哎，行。他说完 不再理儿子和女儿了，与郑娟手牵着手走到了炕边，婆媳俩脱鞋上炕，面对着面盘腿而坐，促膝开谈。秉坤把姐姐送出门的时候，还依然能听到屋里笑得嘻嘻哈哈的。周荣说道：
1: 真羡慕他们俩的幸福感。
0: 姐啊，明后年你估计失业的事情会结束吗？
1: 哎，才刚刚开始啊。正月初六，秉坤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这位顾客是邵静文。邵静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0: 哎呀，人家提出来要来这儿，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吧。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介绍认识人家的，是南方做羽绒服的一对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开拓一下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要是谈成了，我这个馆长啊，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1: 秉坤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静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0: 秉坤啊，文化馆的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的工资呢，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吧，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呀，所以秉坤，你看这事儿吧。
1: 秉坤只有痛快地说：
0: 门口那个告示对您是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就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儿我做主。
1: 白孝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那顿饭邵静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送走他们后，白孝川说：
0: 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赔得高兴。
1: 秉坤说：
0: 我觉得老邵瘦多了。周秉坤的哥哥周秉义上任了。秉义的岳母金月姬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他是汉族，金月姬是他的化名。抗战时期，他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他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是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解放初。在担任了省妇联的领导之后，他曾经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是这么一改啊，许多熟悉他的战友和同志都不知道他是谁了，组织上就说服他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个名字，他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他长期担任省妇联的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组织部门把他归入到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他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是从1938年算起，通称三八式，而他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参加革命了，第二年就入党了，当时他才19岁。20多岁的时候，赵尚志、杨靖宇、李兆林、赵一曼等亲切的还把他称为小金同志呢。他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儿， 组织上完全是出于照顾他，才安排他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他了。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这样对他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呢，现在才是副省级，如果您要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了。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再商量。金月姬当场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还说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他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他的工作费心。他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呀，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呀。依他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了，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的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的，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哪一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啊。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之外，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1966年，期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来没换过。没人跟他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他浅，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对一把手也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他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样，他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和普遍的敬意。十六七年中，他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端坐在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者就是端坐着。他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是待在家里不用上班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62集，
1: 金月姬这种半赋闲的工作状态，在文革伊始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矛头指向他的大字报还不少。这些大字报上通常写着，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那些批判并未让他惊慌失措，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居然例外，才会让他惊慌失措呢。相反，他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他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他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他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间不知死活。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得知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1987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金月姬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他来说才有实际意义。他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2: 人家可是豁出命来抗过日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就该由国家好好的养起来。就是，据说当年的陈赓大将有资格受元帅，人家让贤了，谦让了。这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
1: 传到他耳中的多数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有时他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闹心。这种想法他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了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他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他脸红了好一阵子。他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里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2: 在对秉义这个女婿的问题上，金月姬没有见到秉义的时候心理上是抵触的，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毫不掩饰。
1: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的家庭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
2: 而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辨，更不争论，只是静静地听着，默默一笑而已。等到金月姬见到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的地点在他家的客厅，谈话的方式基本上是岳母问，女婿回答，过程没超过一个小时。秉义走了之后，他对冬梅说，
1: 形象还不错， 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哎，我就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2: 冬梅笑着说，
1: 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2: 他认真地说道，
1: 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以为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2: 冬梅问，
1: 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呀？
2: 金月姬郑重地说，
1: 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子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2: 冬梅奇怪地回答，
1: 当然了。很爱吗？是啊。

0: 现在还很爱吗？
1: 冬梅有点不高兴了。
0: 妈，你问的莫名其妙。有些夫妻谈恋爱的时候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嗯，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1: 于是周秉义就变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了。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了。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来看，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的党员干部。每天晚饭后，秉义怕他寂寞，总是会在他睡前陪他聊一阵子。他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经听出老茧了。他说，
0: 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是这样，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一些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跟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琴棋书画、风花雪月，总之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1: 金月姬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的强烈啊。秉义就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吧，起先好像跟政治无关，但是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跟政治有关系了。
0: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儿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为疯子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里闲聊嘛。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
1: 他对女婿讲什么还是很宽容的，倒是女儿冬梅很潇洒。冬梅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完晚饭她起身就走，或者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或者做在学校没有做完的工作，有时候也会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聊几句，不感兴趣还是起身就走。冬梅还抱怨说，丈夫陪自己的时间少了，陪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0: 秉义，你听听，这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哼，都是你把她惯的。
1: 然而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儿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0: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1: 妈，您指的是书法呢还是字意呢？
0: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岳母说，两方面你都谈谈。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
1: 我能看得出来

0: 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表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84、85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的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他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听你谈谈字意。
1: 妈，我还没想好。您问我呢，肯定是已经想成熟了。您的看法对我肯定会是一种启发。
0: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的话，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10000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得有人这样啊，别说10000年，1、200年以后的世界怎么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嘛。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敢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儿，有时候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儿，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那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吗？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呐，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是大话和空话。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啊，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他爸却很喜欢，我们俩呀，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1: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周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别崇拜，曾经如获至宝的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就是张载的这四句话。这四句话也是秉义喜欢跟人谈的，要是对方没有听说过，他就更加自得了，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筹。而今天丈母娘的这番话，令他如酷暑中吹到了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丧火的感觉。他暗自想着呀，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呢，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的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做的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也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0: 起码要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就行，只要尽力做好就行。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都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又是诗人或者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的时候就特别的诗化，诗化呢就有浪漫的色彩，太浪漫了呢就容易成为大话和空话，影响到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呀，我们的许多口号啊就有这种既大又空的特点呢。老太太频频点头说道，
1: 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呀，不过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啊，
0: 妈，咱就不比如了，越过去行不行？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
1: 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0: 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秉义说完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地拍在她的肩膀上，极其严肃地说，
1: 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11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6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53个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18%，初中学历以下的占46%。12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11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了，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0: 哦，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呢。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的肩膀上收了回来，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1: 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2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人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那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假也能听着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是不会做那种事情的，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呀。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 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长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儿，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可能的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让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汲取，明白吗？
0: 明白。秉义连忙点着头说，可是妈，有一个人跟我的关系太例外了，我是没办法中断跟他的亲密关系的。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道，
1: 什么人？
0: 秉义回答道，我妹妹。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早上好，
8: 早上好呀，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全新一周重新开始了。这一周会很忙吗？当然，我们今年想期待的假期好像公共休假没有了啊。但是呢，我们再过一个两个月左右时间，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小假期元旦。但是今年等到后

下一个长假应该就是新年了，在2月5号啊，我给你看了一下，大概2月5号，我们可以期盼一下，等待一下，希望各位这两个月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收获时光。现在关注天气，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早晚温差特别大啊，今天有20度的温差，而且今天高温出现在中午、下午之后，23度高温可以穿半截袖了。所以今天按照天气酌情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随时了解高速路况的咨询情况。希望各位全天出行轻松平安顺利。

2005年发表之后啊，那一年这首歌大街小巷，然后电台点播超级高，而且陆续在得奖。应该说，在那一年，我们作为80后一代的朋友、90后一代朋友，开始收到了这样音乐的信息，发现很平平的歌曲，但是从歌词和旋律里面，可以带你们走进一段心灵上的、情感上的一个共情之处。下面首歌是老歌了，但下面首歌曲有三个版本，三位不同的歌手、不同风格演绎的歌手，但是呈现出来的反应不一样。这首歌最近这几年听的少了，听的粤语版的很多。曾经歌手李健说，有一些歌啊，你只能听粤语歌啊，粤语版本广东话歌曲韵味体现的好像更直接一些，味道不一样。不是说粤语歌更好听，而是那种粤语歌在某种情况之下，它所表达的那种情感是每个人都可以收得到的。我想这首歌应该是其中一首。我说一个名字一定会知道，这首歌其中一名叫做千千阙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夕阳之歌，还有一个名字，国语版的名字叫做风中的承诺，1990年发表。你听过吗？那时候好像作为80后90后的母亲们非常爱听这首歌曲，也非常爱看电视剧和电影，所以就这样慢慢的开来了。李翊君风

你更喜欢哪个版本？三个名字，那旋律一样，演唱者的声音不同，味道也不一样，歌曲名字也不一样，你会更青睐于哪一种呢？直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好像播放最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还是那句《千千阙歌》，包括在各大综艺晚会上也是这样啊。但是无论哪个版本，都是那个时期的流行音乐对于我们听觉冲击的一次洗礼。有这首歌之后，直到现在可以说我们还听到的是两个字，叫做经典。所以无论你的年纪年代，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一种经典的味道仍然还在。如果说经典是刚刚那一首《风中承诺》的话，下面这首歌曲《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更是一种经典。2002年，24年前，有一首歌发表了，是韩剧《冬日恋歌》的中文版主题曲。那个时期这部电影很火，然后后来呢，让张信哲开始演唱之后，并且呢开始谈洽谈了版权。而那个时候张信哲也看了很多遍《冬日恋歌》，还特意去韩国拜访了导演，为的就是能够重新填词演绎，唱出那种看似很弱，但是能够爱到刻骨铭心里面那种感觉。这首歌当时出现之后，一度在火啊，电台点歌率、音像店和我们网站上 CD 的下载量非常高。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这首歌曲，还有没有人，你的私藏歌单里还有这首歌？从开始到现在。

2000年，那个时期他也算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新人。有一位歌手，英皇唱片发表了个人第二张专辑，而且获了奖项很多，奖项很高啊。那个时期出现之后，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的是不是那个更成熟的默契和风格，而是那股想要创造出音乐一种新旋律、新元素的一个信念。所以他用这首歌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讲的就是对歌曲的一份热爱，对演艺生活一种热爱。而当时那种爱也表达出爱意当中的那种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一个境界，所以这首歌出现了，它叫做因为爱所以爱。我相信这首歌出现之后，你应该当时买过磁带，或者是收录过，或者是买过专辑特意学过，而且一度在 KTV 里不断的去演绎过。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各位早上好啊，全新一周开始了啊，大家最不愿意过就这一天，因为刚刚开始。然后呢，到明天和后天这个时候，又是一周最疲劳的时候，心理累，身体也累。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动力好像充满了电，然后可能即将迎来了一种新的向往。这是人之常情啊，各位大可不必隐藏自己的那些情绪和情感。我们只需要大胆的面对自己，面对的每一天，开心或不开心自己就好了，然后找一种方式去发泄掉，宣泄掉，足矣。所以咱们继续听歌，让每一首歌曲帮助你继续宣泄情绪。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温差很大。今天白天还要热一阵儿，明天开始降温了，所以今天白天你要稍微少穿一点。明天开始按照初冬的感觉，因为好像后天晚间气温降到零下，最低气温啊，各位要注意了，注意避免着凉感冒。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 82119002，告诉路况咨询04519696969，微信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留言互动反馈路面上交通情况。早高峰今天还会继续，希望各位早间出行顺利一些。如果有堵车别堵心啊，给自己一个好的方式，让自己开始全新一天的好的心情。咱们继续听歌吧，一首经典的歌曲，当时火得一塌糊涂的一位歌手，所以他的歌也火得不得了， KTV 必点，电台点播里每天晚间都会有他的歌，他叫阿杜，那首成名之作《他一定很爱你》。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哇，这首歌当时火得不得了。现在很多80、90后到 KTV 之后也一定会必唱这首歌，是一种经典的怀念，是一种多年未见老友的一种相互的安慰和歌曲的一种安全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人才会喜爱那个年代。有人说，网上说啊，说唯独80后、90后，流行乐不负他们，因为很多经典之声，很多到现在拿出来重新演绎和再次聆听的那些歌曲，仍然被称之为经典，现在还是经典。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实力歌手、国民歌手周华健，还是很多人去喜爱的。而这么多年之后，仍然有很多当年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歌手的面庞再次出现了，比如说下面这位，消失了十几年之后，最近这两年，应该是在去年前年出现在了时光音乐会，然后就开始一些音乐综艺不断在请他。你发现无论他的人气和那种唱歌的实力，感觉味道回忆还在，他叫田震。而下面这首歌曲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当年有人说唱给女足的，但是后来他自己也说，其实不是完全唱给女足的，只不过那个时期要为他们唱一首歌，选了这首。然后在今年又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主旋律什么词都没有变，还是他也演唱。我们来听一听，你现在听这个新的版本会怎样的感觉？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随着一首一首歌的推进，今天早高峰马上快到了。各位陆续出门了，交通会比较繁忙，各位开车慢一点啊。如果你说我不想开车了，那能乘坐交通公共交通工具更好，扰去了堵车停车的困扰。但是路上朋友们放平心情，放平心态，放缓心情，不要着急，早高峰都很忙碌，希望多一份互相的理解和包容，咱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到达你的工作岗位上，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今天咱听到这本歌，然后陆续的进入早高峰阶段，明天的继续听歌好吗？祝各位开心，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9: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0: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下午上至等东部区域呢多云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到7度。今天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大家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白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19002，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啊，二环桥由公路大桥往西大直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1: 笑，好吧，哎呦哎呦，一颗心急急扎。
0: 十号呢是哈尔滨市今年冬天要求提前达标供热的第一天。记者呢当天走访了多家热企，之后了解到啊，这个全市的各个热企呢都已经开栓供热，暖流呢提前涌进了千家万户。为了让服务呢更贴心，各热企呢还纷纷的推出了换热站参数上墙、便民服务卡送上门、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预警等举措，全方位的保障供热质量。记者在厢房区哈热电供热公司安部小区供热服务站看到，站外呢除了张贴着醒目的供热投诉

0: 咨询服务公示牌之外，一块绿色电子显示屏啊，格外的抢眼。屏幕上呢，实时显示着换热站的供热参数，包括热网侧和这个用户侧的供水压力、供水温度、回水压力、回水温度。不时有路过的市民呢驻足观看。哈尔滨市的各热企呢，还通过张贴供热服务公示板、上门发放便民服务卡、进入业主群等方式，把供热服务呢送到百姓家门口。龙塘供热分公司同样呢持续发挥着科技引领的作用，将物联网和 AI 算法呢引入到智慧供热系统，构建寒地智慧供热调控体系。据龙塘供热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王源介绍，那这个系统啊历经3年建设，已经建成及换热站智能测控以及室温采集、水力平衡动态调节一体的平台，实现了热网啊这个热源管网还有用户端的协同优化，可以实时的预判热负荷啊，自动的调整供水温度和流量，降低管网的输配损耗，配套的故障预警、远程运维功能呢减少了人工巡检，对提升供热的稳定性、降低能耗、实现按需供热、兼顾供热品质和节能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路况信息啊，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敦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敦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也有朋友来留言问候啦，大家早上好，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出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今天的温度不低，就是还好，因为昨天觉得天很好，昨天有一个升温，昨天气温还挺高的，但是今天呢也是持续保持一个升温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我感觉没什么阳光。
0: 明天
1: 对
0: 啊，就是明天可能会有一个急剧的降温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下午或者中午出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应该是有一个急剧的降温，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被今天这个暖和的天气欺骗了啊。
1: 嗯，看到了库巴来留言了，还有 KK 说早上好，在有良里妹妹的哈哈声中开启新的一周，我俩今天早上没哈哈呢啊。
0: 哎，可别提了，上星期五咱俩哈哈的时候，
1: 嗯，
0: 我同学听着了，我一下节目给我发微信，哎呀，李妹妹动静挺甜呐。
1: 啊，不是，他没觉得糟践你吗？
0: 没有，
1: 他没糟践你。
0: 他跟我说，
1: 嗯，
0: 哎呀，这就是真的受到你们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的感染。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他说我就是今天就是还好，就是刚好赶上那下班早，要平时听不到。
1: 嗯，
0: 他说，哎呀，我就在路上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听着你们节目，我就觉得啊。这个确实是挺开心的啊，确实
1: 就是
0: 感
1: 染
0: 了大家，对，不自觉的跟人感染。他说我也想跟着你们一起乐，
1: 你这能不被感染吗？
0: 嗯，
1: 你们被他感染行啊，就是被他的笑声感染，但不能为他的被他的为人处事传染。一会儿跟大家讲这个笑话，好像早高峰的这个朋友，
0: 大家听没听着啊？那
1: 没听过这个笑话吧？
0: 啊，
1: 这只能用笑话来形容了。
0: 对，
1: 虽然是
0: 那确实是笑话嘛。笑话
1: 是吗？
0: 是，
1: 我看你是挺让人笑话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咱们这个视频号要人数多的话，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这个笑话。
0: 讲一下子，就是上星期五我俩在节目
1: 上星期五晚高峰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也是阴差阳错，就不小心
0: 两件。你忘了后边还有一个小的，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那块儿
1: 啊，是，那不都是因为一个事儿引起的吗？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你做人的问题。
0: 完了，我俩就立人设了
1: 啊！对，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赶紧上上人，然后一会儿说一下啊。王彦超就是反映占道的问题，是吧？
0: 嗯，这怎么个占道法啊？第一大道那也没有占道啊。
1: 他说第一大道有车辆长期的那个占道停车。
0: 嗯，
1: 是这个问题。
0: 你说是哪块啊？我今天早上从那儿走没发现有问题啊，没发现有停车、啊、
1: 就是您可以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
0: 啊，对，
1: 啊，把问题说的具体一些，比如说什么时间占道，他怎么占道，占了哪个道，
0: 在哪块啊。
1: 嗯，
0: 因为今天你说在第一大道，我今天早上就从那个加油站那拐过来的，我没看着有车呀。
1: 是不是因为他停车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阻挡了右方的那个车辆，
0: 嗯，
1: 也可能是这种啊。但是不能是长时间那辆车就停在那个位置吧？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然后我们帮你反馈一下。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宁仔说关注很久了，特别喜欢有亮和林妹妹的主持风格，很轻松愉快啊！感谢大家。
0: 你看，终于有人喜欢咱俩了吧？
1: 嗯，就是其实这个话题呢，都是因为咱俩的嫉妒心而引发的。就是上周五跟大家讲讲吧，我们视频号当中又上来很多朋友，跟大家讲讲。其实归根结底，所有的原因是因为在上周五，我们两个上晚高峰，我们晚高峰的时间呢是晚上5点到6点的下班时间。然后我们的上一档节目呢就是甜甜啊，甜甜啊那。小哥哥姐姐
0: 就是我俩吧，就是
1: 特别喜欢，
0: 已经形成习惯是这样了。就之前十一之前，我俩早班的时候接的就是天文，
1: 对。
0: 然后天文早班的时候，那各种小伙伴，哎呀，天文早上
1: 好，
0: 你好
1: 帅
0: 呀，
1: 你
0: 好帅
1: 呀，啊，天文好，天文好。
0: 然后我俩
1: 特意来听你的节目，
0: 我俩就在节目当中讲究这天文。
1: 嗯，对。
0: 你说咋没有人给咱俩发个那个信息啥的？
1: 然后晚高峰呢，我俩一般比如说可能会接甜甜啊，然后甜甜呢，那上头留言也多呀，甜甜选的歌曲真好听，甜甜的声音真甜啊，哎，甜甜我太喜欢你了。结果到我俩这儿啊，听众全跑了，
0: 然后就失衡了，
1: 一个人没有，我俩那心里就不平衡啊，就在节目当中说了，说你看怎么没人喜欢咱俩，没人关注咱俩呢？结果我俩就是为了圆一下。就是说给大家，就我在节目当中就陈述了一下周五还是周四的时候，我们在台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台里面乘电梯看到了我们台里面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啊就是看着我说，哎呀妹妹，你看你一天真开心啊，天天在节目当中跟有亮哈哈真快乐，你看你们也需要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是不是？我说对呀，情绪价值必须得拉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然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陈述了出来，我们两个人为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事儿。结果呢我有亮哥在节目当中恶狠狠的当啷就来了一句，说我不笑我还哭啊。
0: 是不是开玩笑
1: 吗？当时就给那个
0: 那老师，你听着可千万别介意啊！我们
1: 没事，我
0: 节目效果、啊
1: 我特意早一点说，老师应该听不到
0: 啊
1: 啊！
0: 节目效果啊，节目效果。
1: 然后当时就是给我整懵了，然后给听众就是乐喷了
0: 啊！我俩也乐喷了当时 啊！
1: 然后他就总跟我说：“哎，我在开玩笑，我在开玩笑。
0: 嗯”
1: 我说：“哥，你想想，就一般人开玩笑都不带想出这句话的。”后来我俩就找补啊，我就说他那天吧可能就是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他那个血压稍微就有点高，可能说话呢就口无遮拦了，然后就一顿说。后来我俩立出来一个人设，就是动画片里不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叫一个不会说话，
0: 一个特别会说话，
1: 一个特别会说话，就所以就一顿给他找补。然后就在我找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提到了这个小朋友的事儿，因为小朋友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嘛，然后给我们又留言，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结果呢他突然间又当啷出了一句，孩子什么怎么说的
0: 啊？我说那个啥，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别呜嗷的，
1: 你就得揍
0: 啊。我说实在不行就揍
1: 啊！你才不是这么说的呢！你那天说的可恶狠狠的，你就得揍。
0: 没有，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别那个什么，别那个呜嗷的啊，我说实在不行就揍一顿得了。
1: 你不是
0: 是
1: 揍一顿得
0: 是、
1: 哎、那个说话那感觉特别吓人、就好像真的是家长要揍孩子。就咋的都找补不回来了。后来他就跟我说，说哎呀妹妹，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
0: 节目效果
1: 啊节
0: 目效
1: 果。后来我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我说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想象一下啊，在电梯里面你们碰到了一位老师，这老师呢就是说你们节目好，结果你当啷给人说了一句那个我不像还哭啊。这场景好像正常都发生不了。
0: 对，节目效果啊，节目效果啊。你看严雨吉说了，那我保证不哭还不行吗？
1: 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想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无论是让你哭的情绪价值还是让你笑的情绪价值啊，总而言之都希望早晚高峰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不仅仅有出行的资讯，不仅仅有应急广播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保障，然后还能够让你一天的这个情绪都拉满
0: 好心情、
1: 对呀、那大家就是 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话题，正好借着这个话题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就如果说真的有人这样去夸你，你会怎么接？就真的有人在那个电梯里就是看到你了，然后夸了一句说你看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真开心，然后情绪价值拉满。如果是您的话，有量的选择就是说了一句那个我不笑还哭啊，你们会怎么应答？

0: 啊啊！
1: 别说了，一会儿让老师听着了，我跟你说呀。
0: 没事，咱这话题到七点半就彻底收尾。不能老师听着，咱就彻底收尾。
1: 完了，
0: 行不行？
1: 他会告诉的，传话的
0: 啊，不能。
1: 天天监听咱节目的人多了，我跟你说。
0: 我也没说是哪位老师，是吧？嗯，明仔说了，刀子嘴刀子心。那个李玉君说你俩放的歌是最好听的，感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歌。他今早放那首歌我还吐槽了一下，我说这啥歌
1: 多好听啊。我告诉你，就有的歌吧，你听第一遍的时候没觉得啥，后来某一天可能某一个时点，哎，你再听，哎，这歌还行，挺好听的，
0: 就到了那个年龄节点了，或者说正好经历了这个事儿了啊。看到了刘露佳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留言，早上好啊，妹妹有亮，刚送完孩子，我也报个到，早上好。刘露佳那天晚上应该是和 Kiki 他们是见证了周五晚上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是吧？
1: 应该是吧。
0: 嗯，对，他那天应该是见证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1: 给大家都笑喷了啊，给大家都笑喷了。
0: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互动，这个互动话题是限时限量的啊，只能是到七点半，因为七点半之后我俩不能再说了，就这事儿不能提
1: 了。
0: 对，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我们情景再现一下，如果您看到了，有一位老师在电梯里就是说，哎呀，你们主持的节目真开心，你看天天都哈哈笑，然后给大家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你会怎么接这位老师说的话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1: 王志来了，
0: 他说找茬都说不出来亮哥那话，是吧？我当时我后来吧还复盘了一下，是不是我觉得是我想多了，或者我事儿多，后来我寻思不是啊，谁能说这话呀？
1: 你看，这就是找茬来的吧？
0: 雨月说了，今天歌曲确实一般，以为有情况呢，不是九二五正常播。他为什么叫鱼儿呢？因为他喜欢吃鱼，他喜欢吃鱼，因为他喜欢挑刺儿。
1: 对，要是这挑刺儿来的吗？
0: 这个咱俩听友不多，就别再说。微信平台，
1: 咱俩这么干，
0: 上留言啊！
1: 咱俩这么干，这听友都得给整跑了，我跟你说呀。
0: 反向那个什么是吗？反向出圈儿。
1: 哎，过两天出圈了。哎，交通台有俩主持人，
0: 啊，
1: 那说话天天呢就夹枪带棒的。
0: 一个贼会说话，一个贼会说话。那个小玉说了，早上上班不听你俩嘻嘻哈哈的，我现在一天都不得劲儿啊，
1: 是不是
0: 啊？开心真的会传染。
1: 哎，
0: 对，谢谢你们啊。竹子说那个，亮哥主打没心没肺，有口无心，他是有口也有心。我看那
1: 你还是我竹子妹妹会说话。
0: 我看那心思不正，这是妹妹吗？
1: 是啊。
0: 萍水相逢说有亮应该是直男啊。哎呦我天，反正这事儿吧，不能说直男，直男也说不出这话呀。然后说那个有亮选歌还是可以的，挺好听的，哎，
1: 是不是啊？
0: 看来大家对你是真爱，没批评你。
1: 对，
0: 只有你的搭档那个单刀，
1: 就你天天你检讨一下你自己吧。
0: 那就都成我错了呗，
1: 那可不对吗？
0: 这个限量的互动话题啊，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

0: 暗夜向日葵说那个没事儿，我们喜欢啊，黑红也是红。天哪，左岸
1: 你这个说话我喜欢啊，暗夜向日葵。
0: 左岸右转说不让我说话逗大家，我好像没有嘴啊。
1: 嗯
0: 啊，就是他互动了一下咱们的话题
1: 啊。
0: 那你这跟有量说法差不多。
1: 对，
0: 是
1: 节目效果嘛。
0: 就是大家真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就全这么说啊，你们就全这么说啊。
1: 嗯。好，来请进小斌啊，来了解一下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3度，全天航班量37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你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是7:25，明仔说了，直男有级别，钢铁直男，亮哥呢是合金直男，合金有级别，他是铝合金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眼下呢正是秋季施工冲刺阶段，那辖区呢在建工地都在抢工期赶进度，工程运输车辆是高频上路，昼夜运转不停。那部分的施工车辆驾驶人呢为了赶时效抢进度，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问题时有发生。而工地的务工人员呢上下班骑行啊步行啊同样也面临着不小的出行风险。近日呢冰城交管部门深入到辖区各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送到施工一线。
1: 宣传现场呢，民警结合了秋季道路通行的特点和辖区设施啊这个施工车辆的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开展了警示教育，重点呢面向渣土车啊、物料运输车还有工程机械驾驶人，详细的讲解了大型车辆视觉盲区、内轮差、制动距离长等这些安全特性，深入的剖析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闯红灯、野蛮行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

0: 视频号当中有朋友说谢谢你们的陪伴啊，其实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要没有这么多好朋友的关注，
1: 我们多没意思呀，
0: 我俩就不说话了。看到了小易说，你就说吧，你是不是为了涨粉？对，我也觉得是。要不然怎么能这么不会说话呢？
1: 黑红也是红嘛。
0: 那个严一吉说了，亮哥好久都没有关人进小黑屋了啊。
1: 那可不得嘛，
0: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说出来，谁要是觉得应该关小黑屋就直接
1: 尿不
0: 巧
1: 就关进去
0: 了。对，
1: 你看这会说话的。
0: 对呀，你看
1: 这背后捅你。
0: 咱人设有变了吗？是吗？我是豆腐嘴刀子心，你是刀子嘴刀子心，咱俩的内心深处都是黑色的。
1: 这搭档之间呢，这互相倾轧呀！哎呀，我的天哪！
0: 没关系，你说啥我都能给你怼回去。现在时刻是7:29啊。那个这件事情吧，就唯有你给我买一件那个北面经典1990的那个户外冲锋衣能解决得 了
1: 花钱平事儿呗。
0: 啊，对，
1: 多少钱你说吧。
0: 老便宜了，499。
1: 哎，平时都1000多呀。
0: 哎，对，去年是这个价格吗？去年咱们也给大家带来过这个福利。
1: 去年我也忘了。
0: 对，但这个确实挺合适，499啊，就是你别管去年是什么价格，

0: 但去年肯定不会比这个再便宜了，那就肯定是这样的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冲锋衣这几个字，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北面的冲锋衣，那你穿着或者说你送人，哎呀，情绪价值就给你拉满。另外呢，这样的衣服它大牌，它有那个质量品质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喜欢买大品牌的东西？第一呢，它用的面料好，
1: 对；
0: 第二呢，它的设计感非常的好。冲锋衣北面穿着不显臃肿，而且它的功能性又非常的好。这款呢是专门用的黑科技的材料，防水防风还透气，你出门碰到阴雨天啦，雨水落到身上它不会湿，而且就算你出汗了它也不会闷热，它透气性很棒，耐磨好打理，你平时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刮了咱也不怕，你好几年了还是跟新的一样，版型也非常好看。
1: 而且就是到这个季节了，就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雨又下雨，然后又雨夹雪，有的时候可能又下雨，哎，你有这么一件冲锋衣，你这个可能就不用打雨伞了。
0: 就这么说吧，它是功能性的冲锋衣的作用，同时又有时尚风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官方旗舰店卖1498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499。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正品保真，就是你听到这三种，北面的499。正品保真，你说谁能不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我们来看一下，请我们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赵岩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尺码都是全的？
1: 赵
0: 岩你
1: 好。
0: 赵
1: 岩
2: 在呢，在呢。对，现在尺码都是全的，因为北面冲锋衣是咱们西上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抢购。
0: 对，这款我有点忘了，赵岩是不是正码正拍，还是卡码拍大一点？因为它那个尺码的问题，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有听众肯定拍的时候，它涉及到选尺码，是按照那个身高体重就直接选就行了吧？
2: 对，其实按照身高体重直接选就行。但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哎是喜欢那个正好一点的呀，还是说喜欢版型偏大一点的，其实咱们家也有运费险嘛，咱们可以就是说白了可以拍两件，然后看哪件留了合适，然后再留那件。
0: 明白了，如果你一旦卡码的话，也可以用赵岩这种方式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卡码大家可以稍微往大了拍一下，因为他家这个冲锋有个特点，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外皮儿穿，里面呢你套上厚的抓绒都是行的，甚至可以套上薄一点的羽绒服，你就给它变成了一个冲锋羽绒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颜色怎么选啊？告诉大家优先都选黑色，因为那个黑色特别的百搭，经典时尚，就是这个冲锋衣冬天的时候也能穿，除非太冷了你穿不了，冬天的时候那里面套个薄羽绒服没问题，然后春秋的时候你也能穿，它透气性好，里面搭个小半截袖，然后秋天的话呢你里面搭个小长袖就行了啊。
1: 对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三个字
1: 冲
0: 锋衣
1: 啊，冲锋衣。提示大家啊，这个今天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另外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天更凉一点，如果你有抓绒的话啊，你这个买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在里边再加个抓绒，
0: 对，
1: 或者薄羽绒服
0: 的拍大一点，
1: 对，内胆羽绒服的话，你在外边再套一个这个冲锋衣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优先拍黑色，男孩女孩都是先拍黑色，因为黑色既百搭，然后扛脏，同时呢还好看。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其他一点亮丽点的颜色，灰白色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就是跳跃一点的颜色，那你就选择橙色或藏青色，橙色藏青色这两款颜色也是我比较推荐的。那其他的呢就是相对冷门一点，看你个人喜好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男女同款，所以两口子啊情侣啊就可以买情侣款，然后给叔叔阿姨也可以购买，因为老年朋友穿着显年轻，年轻朋友穿着显时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1: 关键词是冲锋衣啊，再一次提示大家不是北面啊，今天关键词是冲锋衣啊，是冲锋衣。
0: 那个赵岩，我就是最后说一句，就是抓紧给我们听众发货，这个一定要抓紧发，因为我们这两天他就能穿上了，对，他就可以穿上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冲锋衣。好，感谢，再会。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的方向车行缓慢。王玉庆发来的信息，红旗大街由香店街往珠江路的方向两台轿车相刮蹭，导致车行缓慢。
0: 不梦人生，嗯，说的不是那个事儿，跟听众说的那个反应的不一样啊，它不是大货车的这个问题。7:35，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资讯的内容。
1: 斑马线是行人过界的安全线，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机动车到了斑马线前不减速不礼让，轻则呢让人捏把汗，重则呢可能酿成事故。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在重点路口定点严查，向这一交通陋习亮剑。10月9号上午，南岗交警大队执勤警力呢，在争宜路和保健路交口整治时，查获了黑 M530 某的小型货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那这辆车呢，既没有减速，也没有避让过街行人，直接抢行通过。执勤警力呢，当场拦停车辆，对驾驶呢进行警示教育，讲清不礼让行人的法律规定和事故危害，并且呢依法做出了处罚。想抢几秒，结果呢换来了一张罚单。10点45分，执勤警力呢又查获了黑 ATN58 某号的出租车。作为城市流动名片，出租车呢本应带头守法，文明礼让，但是这辆车呀行经人行横道时，同样没有主动减速避让行人。民警呢依据啊这个营运车辆的特点，对驾驶呢开展了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不良社会影响，驾驶呢认识到错误，诚恳悔过，并且呢依法受到了处罚。当天的11点22分，执勤警力呢查获黑 AD9658 某号的小型汽车。这辆车呢行经斑马线，不仅不礼让行人，驾驶呢还存在着驾车接打电话的分心驾驶行为。路口车流人流集中，分心驾驶呢本就反应慢，再加上斑马线前抢行，事故风险成倍增加。民警呢现场剖析双重违法的危害，普及安全行车知识，并且呢依法对两项违法行为分别处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我行。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的严查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分心驾驶等突出违法，同时呢加强路面的管控和宣传引导。
0: 现在时刻7点37分，明仔说马上到单位了，领导要问我今天早上笑什么，我就说不笑还哭啊，告辞，明天早上见。
1: 明早上告我俩这个结果啊，
0: 明天早上明仔那个是不是就看不到你这么早起来上班了。我们听一首歌吧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常开心的笑一笑，乐一乐。

0: 赵日东发来了信息、
1: 留言了，他说二人直播笑哈哈，
0: 看似有些不着调，
1: 实际听众很需要，
0: 上班堵车不烦躁
1: 啊，不烦躁，
0: 不烦躁。
1: 哎，不过第一句是我说错了啊，人家说的是二人直播哈哈笑，看似有些不着调
0: 、
1: 实际听众很需要，上班堵车不烦躁啊。我都说我错了，你还在那说啥呀？你还在那说啥呀？找补啥呀？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嗯，再会说话人都得让你给气崩了。
0: 你看，你别生气呀。
1: 这个当说了，那也得普及一下，有灯的路口暗灯过马路，总宣传人行道礼让行人，那好多行人认为人行道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走。我们每天早上跟大家说的这个槟城交管部门宣传和介绍的重点都不一样，
0: 他抓拍的吧，一定是啥呢，一定是行人绿灯你没让的时候。
1: 对、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红灯情况之下，如果行人存在一些闯红灯的行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进行了宣传、
0: 所以说大家都做好自己啊，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这个本分，
1: 每一位路上交通参与者咱们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遵守好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华仔说了，说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在桥下最右侧车道有事故啊，现在出现了堵车的这个情况哦，车停在道边了，是不是？
1: 嗯，大家注意一下、
0: 松北大道啊，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在桥下，应该是在桥洞里。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一路段好像能见度不是特别的好啊、感谢华仔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继续留言互动，跟大家继续说一则好的消息。有想要装修的朋友，那这段时间要抓紧时间了。
0: 前一天还有人问呢。
1: 是吗？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哈尔滨要选择90月份来进行装修，都说金九银十是买房购房的一个好的时节，其实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因为咱们哈尔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供暖季、我们进入到供暖季之后呢，其实是最能够考验出你材料质量的时候，同时也是能够快速的释放你装修过程当中，比如说甲醛、甲苯、TVOC 等等相应的空气污染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每升高一度，你甲醛释放的速度就会更快。那这个时候你装完了之后，正好赶上咱们供暖季，你放味儿的话，就来回开窗通风，就会很快。那你明年开春之后，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那么925交通广播携手万香装饰，给听众带来了相应的好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装修都有好礼相送，86239797，86239797。你新房你在他家装修花48800的同时，额外再赠送给你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双开门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空调等全屋的家电。那么针对即将入户的小区的样板间，那老房装修呢还有额外的好礼，比如说全屋的拆除啊、垃圾外运啊、铝塑铝窗户啊、全屋暖气片坏线啊等等。这次优惠福利我感觉更大一些啊，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大家现在拨打86239797，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薪火80载，奋斗向未来。10月10号庆祝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文艺演出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据了解呢，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10月10号，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做出恢复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重要印记。80年来，市总工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组织动员一代又一代槟城劳动者，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英雄哈尔滨的不朽丰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传承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现新征程上，续写工运事业的新篇章。

继续来关注好的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公园正在开门迎客，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268元。在哈尔滨呢，如果你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看了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那就可以购票享受168元的特惠了，立省100块钱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那周六周日呢更是有9.9元的超值优惠，亲子家庭首选。大家呢可以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即可购票。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这个天凉了啊，但是呢咱们哈尔滨的美景啊也开始转换了。金秋十月啊，这个秋风吹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冰城秋日的美景呢渐入佳境。十号道里区何家沟畔大片的红叶烂漫似火，远远望去啊就像是一面景观红墙，引得众多的市民呢前来观赏专属于咱们冰城的迷人秋色。哎，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江边啊，到公园里面去看看红叶啊，真的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
1: 就是感觉，你看我昨天的时候，我看到哈尔滨的秋景，
0: 嗯，
1: 跟今天看到的也不一样。
0: 对，
1: 特别是今天还有风。
0: 对，我在楼上哈，我就看那个公园里边，
1: 嗯，
0: 哎，今天是这两棵树黄了，然后明天就变成一排了，哎，后天可能一片都黄了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特别是这种，一定是哈尔滨赏秋叶最好看的时候。
0: 对对
1: 啊，因为你过两天万一出现一些
0: 雨雪天气，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你就看不到这么好的这个秋叶落叶的美景了。但是你在赏秋叶的时候，别忘了加一件北面1990的户外冲锋衣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刚才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问怎么买，我告诉大家一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你在对话框那个发消息那栏发送三个字。冲锋衣会弹出一个链接，你直接点链接就可以进行购买了。那首先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为什么说好多的明星都会穿它？因为它确实是时尚又百搭。再一个呢，他家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透气耐磨、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冲锋衣对咱们来说是很实用的，因为它可以穿三季，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它春秋
0: 冬
1: 你可以单独穿一件、嗯、然后里面套一件半袖或者小长袖、
0: 嗯、
1: 然后你冬天的时候呢里面可以套一个抓绒，就像你这衣服似的，
0: 不是抓绒，你有那个薄款的内胆羽绒服也
1: 可以，你
0: 可以
1: 过冬、
0: 啊、
1: 但除非特别冷天、嗯、你不能这么穿，但是呢只要入冬之后，比如说12月份了、
0: 嗯、
1: 你都可以穿啊，最冷的1月份可能穿不了，但是我觉得所以一件冲锋衣是可以穿三季的，它很实用，所以你买的就值当、
0: 嗯、
1: 那北面的这款冲锋衣呢是1990的设计，跟他家那个短款的羽绒服其实是一样非常的经典、嗯、
0: 一个系列的，
1: 而且这款是正品保真，线上奥莱捷的一个宠粉福利，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在1498，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499，拍的话正码正拍，如果你不冬天穿里面不套衣服，你正码正拍就行了、
0: 嗯嗯、
1: 如果你卡码，那我建议你冬天也穿，那就卡码拍
0: 大，
1: 男生女生同款，现在的码数从 XS 到 XXL 都有，非常的全，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去选就 OK 了啊。品质保证，正品保真，现在颜色很全，但是颜色太多吧，我不建议大家选那么多颜色，男生你就选黑色就完事了，女孩子也可以选黑色、
0: 嗯嗯、
1: 如果说你想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选那个白色，或者是选藏青色，或者选橘色，就这几种颜色大家都可以选，都是他卖的比较好，当然卖的最好的还是黑色，百搭耐磨抗脏，而且这个黑色呢穿上又很显瘦，但他家这款衣服本身就显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然后你赶紧去拍就行了，先拍先发啊！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刚才我们跟赵斌还特意提了一下、
0: 嗯、
1: 让他尽早给大家发。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0: 好、哦、洋洋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学府路哈达现在一动都不动啊，堵了快半小时了啊，大家呢耐心等待。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前面什么情况，是有这个交通肇事吗，还是啥情况啊？关键词是那个冲锋衣啊，艾米、
1: 嗯、
0: 啊，今天关键词是冲锋衣啊。
1: 然后不要在视频号上留言，
0: 嗯、
1: 你看那个柳东波，你在视频号上留言，不要在视频号留言。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你就搜索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呢你点击公众平台输入三个字冲锋衣，然后就能够看到链接了、
0: 嗯、
1: 大家不要在视频号上发送，视频号你发送之后什么都看不到，就你能看着我俩影的那个不要发送、
0: 嗯、
1: 啊，要在微信平台

0: 邢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一。
1: 赵日东发来了信息，他说可以说啊，有亮选的歌我90%我都爱听啊，95%
0: 啊，
1: 少说
0: 95%。
1: 那你说说你不爱听那5%？
0: 有亮以后就给你放那5%啊。现在时刻是7:56，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呢继续跟你聊资讯内容。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